0: 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0秒钟唱出一首闽南语歌曲，你会唱出哪一句？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唱出那一句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这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首闽南语歌曲了。1988年，叶启田唱了这首歌，一经推出就火爆了全台，叶启田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这首爱拼才会赢不仅唱出了当时正在奋斗中的人民的心，也成为了叶启田一生的真实写照。叶启田一生大起大落，能获得今日的成就，全部都是凭借拼这个字。叶启田原名叶宪修，出生于1948年。13岁那年，有一次随亲人到嘉义市三山戏院看演唱会，他第一次在现场听歌星唱歌，十分兴奋。看着台下欢呼的人们，叶启田下定决心要成为歌星。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里人，父亲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虽然家庭情况不好，但也不能耽误孩子去追求梦想。父亲同意了他追梦的想法。家里实在艰苦，出门前父亲给了他20块钱，告诉他这是家里唯一能给你的，以后的路就要你自己去想办法了。叶启田不在乎有多艰苦，苦日子他是不怕的，他觉得前路光芒万丈。13岁的小小少年揣着20块钱就出发了。台北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是实现梦想的地方。为了省钱到达台北，一路上他每天只吃一顿，一顿只吃一碗饭，吃不饱就用免费的水充饥。就这样，他终于到了梦里的世界，台北。但是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这里不是满街的大明星，他也没有看到任何能够从事唱歌的工作。为了生存，他在台北的某个小市场找了一个卖鱼卖菜的工作，暂时居住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工作，深夜才能休息，挣着微薄的工资。但这并没有让他丧失追求梦想的信心。偶然一天，他偶遇了家乡附近的乡亲林金清先生，他开始跟着林先生的宣传车四处唱歌，这是他以唱歌为生的开始。叶启田过上了白天唱歌晚上卖菜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内心十分满足，因为他可以开始唱歌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大概2年。

有一天，他拿着一本歌仔册在练唱的时候，歌仔册印着几位歌星的联络地址。他鼓起勇气，找到了音乐大师郭大成先生。郭先生对这个贸然前来的小伙子有些警惕，叶启田相信自己的命运是要自己争取的，便对郭先生表达了自己想要拜师、想唱歌的决心。郭先生被这个朴实坚定的小伙子打动，只说了一个字：好。就是这一个字，开启了叶启田的演唱生涯。1964年12月，叶启田收到了郭先生的电报，速上台北，再过几天进录音室。叶启田带着忐忑的心情去赴了约。就这样，他与当时的梁山、尤军、雅玲等三位年轻歌星同录了一张合集。专辑录完，郭先生和金星唱片的老板商量着要给他起个艺名。想来想去，郭先生说出了两个字：启田。启田的意思就是开启田野，创造梦想。从此，歌星叶启田诞生了。这次录音让叶启田更加坚定当歌星的信心，他拿着首次挣来的400块钱，高兴地回到了家中。不久，他在嘉义街头的某个小店里听到了一首歌，他想，这不就是我唱过的《内山姑娘》吗？走近一听，果然是自己的声音。在家乡听到自己唱的歌，叶启田格外兴奋，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内山姑娘》在当时的台湾电台点击量极高，叶启田正式成为明星。这一年，他17岁。

叶启田的声音辨识度极高，本土性强，公司安排他在全台各大歌厅演出。当时在歌厅演出的歌星并没有几个，叶启田造就了歌厅演出的盛况。他演出的时候几乎场场爆满，也算是那个时代的顶流。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意外出现了，依然是一次平时的演出，依然爆满，观众席中却暗藏着两方势力。演出中两方产生了矛盾，打了起来，叶启田也在混乱当中伤到了右肩膀，场面一度失控。一声枪响，混乱结束，不小心擦枪走火，出了人命，叶启田被控制了起来。一夜之间，从炙手可热的明星成为了阶下囚。1980年，枪击事件最后判决出炉，叶启田以教唆杀人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他的职业生涯在最鼎盛时期戛然而止。从天上掉到深渊，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叶启田也沉沦过，但是他想，他从来都不是那么幸运的人，一切还得自己争取。他开始在监狱里好好学习，积极表现。3年半的时间，他提前出狱了。出狱后，他花了1年半的时间规划。他想，他拼尽全力才走到今天，一定要东山再起。当时的唱片公司已经不是他入狱前的样子了，各大唱片公司更加重视对普通话专辑的包装，闽南语的专辑市场太小了。但是骨子里的闽南魂让他还是想坚持自己内心最本真的想法。1985年，叶启田发表了出狱后第一首歌《忍》，他唱道：拿出男

人的勇气，忍着最后的胜利。这是他一路走来最想说的。这首歌让人们认识到，那个叶启田又回归了。

1988年，叶启田遇到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首歌《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让叶启田一下子家喻户晓，不仅是在台湾地区，在大陆地区也颇有名气。即便不懂闽南语，也能唱出那句“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首歌唱出了每一个在奋斗中的人们的心境。那个时候，我国正处于建设的转折时期，每个人都干劲十足。这首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叶启田彻底火了，《爱拼才会赢》这张专辑很轻松地创了台湾唱片销售成绩的新纪录，也把叶启田的歌唱生涯推向了巅峰。那一年，全台民众投票选出了5位男歌手、5位女歌手参加闽南语大歌星选拔活动，叶启田的票遥遥领先，成为第一，从此获得了台湾歌王的称号。这一年，叶启田40岁，成为歌手的第24年，终于成为了他14岁时梦想的那种大歌星。这24年里，无数次被命运推向悬崖边缘，但他从未放弃。2017年，已经70岁的叶启田还保持着每场演唱会45首歌的工作量，这是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的。他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自己拼出来的。他不能懈怠自己人生的任何一秒钟。今年叶启田已经73岁了，经常会有人传他去世的消息，他还要时不时的出来澄清，这听起来就很滑稽。叶启田也不恼，这些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这一生的大起大落经历的太多，没有什么值得他波动的。他不会这样悄无声息的归于土地，这不是属于叶启田的方式。他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人生赢一个满堂喝彩。他的人生已经过去大半，但前方尚有荣光在。就像尼采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他要继续追求。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过去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评

0: 雪国发翻老火下，平平安安顶穷呀。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

0: 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塞尔是瑞士的第三大城市的首府，坐落在瑞士西北的三国交角，西北临法国阿尔萨斯，东北与德国南北走向的黑森林山脉接壤，而莱茵河在这里东注北涌，穿城而去，将巴塞尔一分为二。版图较大者位于西岸，称作大巴塞尔区，而小巴塞尔区则位于东岸。巴塞尔大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成立于1460年，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沿着大学的卵石路散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了莱茵河观景台。说实话，上莱茵河谷之旅走到这儿，才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去观看莱茵河。
5: 淡紫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巴塞尔教堂也就在附近，它属于哥特式教堂，建立于12世纪。而巴塞尔的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也可以去看一看，距离都不太远。到了博物馆，很容易看到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们集体出来游学。据导游介绍，当地的小孩子们没有考试，所以老师们会经常带他们出来游览自己居住的整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 Seven 所带出的一首作品 Anymore。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塞尔是一个诞生设计师的摇篮，北京的鸟巢就是由巴塞尔设计师设计的，很多著名设计师的工作室都设在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们就去大家拜访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商店，这是一家专门为圣诞节而开的商店，曾经为美国白宫和摩纳哥王室房屋布置过圣诞节的装饰。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一进屋就会哇一声情不自禁的赞叹，因为这个屋子里实在是太美了。屋子里好像满满的又亮闪闪的，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童话世界当中一样。

自仍然所带出的世界之外。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王继续和大家一起领略世界之外的精彩。巴塞尔有一个欧洲最大的玩具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玩具熊、洋娃娃、玩具屋、苏威模型、富有想象力的布置场景以及手工艺术产品等等。在这里有超过6000件展品展出，分布在整个4层楼的博物馆里面。所以如果你喜欢玩具，这里绝对是你的天堂。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为圣诞节准备的蜡烛、风铃等相关展品，会让你感觉到特别温馨。而五颜六色的玻璃鼓风机以及木雕也都会让人流连忘返。其中有一层展厅展示了用餐巾叠出来的各种花样工艺，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还包括有各种电动玩具、布娃娃、模型以及餐巾折叠出来的各种好看的图案。要是有时间，还可以跟着电脑一起学折纸巾。而大型的赛车比赛隔15分钟比一次，小孩子们都眼巴巴地坐在这里等着。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别忘在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的巴塞尔之旅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力扬，收录在他的《世界看我》这张唱片当中的同名作品当中。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

0: 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一起前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大不列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小镇托菲诺是知名的赏金重镇，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太平洋金鱼节活动，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镇上不仅设有金鱼博物馆，展出丰富的西海洋生物，夏季还可以代办赏金游程，提供旅客实际出海享受全程3小时的赏金之旅，观看座头鲸、虎鲸，甚至地球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蓝鲸。今天就让我们在一首 Fly 当中开始我们的赏金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充满传奇色彩的惠斯勒被誉为北美最好的四季度假胜地之一，在成为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残奥会高山滑雪和北欧两项比赛地之后，更是闻名遐迩。沿着99号海天公路驱车，从温哥华前往惠斯勒只需要2个小时，世界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航班直飞温哥华国际机场。从温哥华至惠斯勒每天都有多个巴士专线。惠斯勒山谷特快全年提供惠斯勒度假村内以及惠斯勒往返彭伯顿的巴士服务。接下来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位歌手，叫做万芳。万芳很多朋友可能对她的声音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她出道已经很多年，但是很多朋友对她的歌可能并不是太熟。对于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来讲，万芳的慢火车当然是不能错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听风的歌》。万芳的声音永远不是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她的声音却真的就像暖暖的春风一样，慵懒而又温和。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起在路上走过那些最美的风景。冬天的路易斯湖被认为是北美最美的滑雪圣地，也是加拿大最大的，超过40平方公里的雪道，许多跳包区，有挑战性的险坡，雪质更是好得不得了。这里上百公里的野雪雪道更有繁多的冬季活动，让路易斯湖获得了 Snow Country 杂志评出的北美景色最好的滑雪地。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爱滑雪》。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班夫国家公园沿着有北美景观最美的高速公路之称的冰原之道北行，便能到达位于加拿大最高的高山公园贾斯珀国家公园。这里最具特色的就要数哥伦比亚冰原了。这里据说是除北极外全球现存的最大冰原遗迹，面积达325平方公里。冰原顾名思义是覆盖在地上的大面积冰雪，由冰川融化成的冰水而冰冻而成，表面平坦如原野。实际上在远古的冰川时代，加拿大的全境，而现在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名副其实的冰原。

在阿布塔省有一条著名的牛仔之路，从麦耶索普到卡兹顿，沿着长达700公里的观景路线驱车前行，你一定会发现牛仔们套牛的场面。沿途还有一两个乡村集市、西部艺术商店和各地的小镇牛仔竞技。越靠近加拿大洛基山脉，意味着您越有机会欣赏到各种野生生物和动人的美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玟，收录在《每一次想你》这张唱片当中的《路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别忘了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你好，我是报警，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去来听到的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爱中徘徊，失恋者的独白，就像刚刚我们听到郭富城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也在那年取得巨大商业流量和助推的一首音乐。或许它是你的青春沙，如今在一首老歌当中，又拾起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

听到庄东汝，你不再是我的月亮。嗨，你好呀。有些人有些事儿，经历过之后就是遗忘，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在迷人的歌韵当中，我们重温着一首老经典，这是一份伤感情歌又被发烧人生的重新演绎。唱歌的这位叫做张维嘉，我们在重温那些年经典音乐的时候重返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风过流年往事随风当中，总有一些歌在不经意之间勾起了你尘封的记忆。有的人在等一阵风，有的人在等一场相遇。此时此刻，不问曾经，不想过去，让往事归往事，留在风。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

0: 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15: 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

0: 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和你一起来听听戴荃在深情的讲述着滚滚红尘。

我们听到的是戴荃在2019年的时候专辑主打音乐，据说当年也是他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叫做《过客归人》。我刚刚说这是一幅凤凰的水墨画卷，就像非常美好的诗句里，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以在2019年他本人推出这样的音乐里，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他魅惑的悟空式唱腔，而这次用深情的演唱方式唱着红尘，唱着往事，唱着等待，唱着无奈。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隔壁老樊那首得不到你，在那年非常火的一首音乐，总不能耗尽半生等一句有你的可能吧。所以隔壁老樊的音乐是充满着故事的声音，越听越有味道。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关喆的一首《黑白》，褪色的爱情飘淡了过往的甜蜜，曾经的毫无保留转眼成了过往云烟。抱歉无法填补的空白，是否会有另外的一个人来替代呢？在华纳音乐旗下全能情歌王关喆推出的《黑白》当中，让我们听到了关式情歌的路线，也带着柔和的嗓音唱着一份撕心裂肺的痛楚。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2024年9月5日，这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主旨讲话的主要部分。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正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非洲也正经历新的觉醒，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描绘的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方愿同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要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阳光大道。中方愿同非方深化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要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减贫、就业等领域合作，提升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同推动现代化惠及全体人民。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中方愿同非方密切人文交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绿色增长引擎，缩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和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1/3，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未来三年，中方愿同菲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第一，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中方愿同菲方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25个中非研究中心，依托非洲领导力学院培养治国理政人才，邀请1000名非洲政党人士来华交流，深化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贸易繁荣伙伴行动。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机遇。扩大非洲农产品准入，深化电商等领域合作，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中方愿同非方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4: 错失良机，大殿之上，葛城跪在地上，始终不敢抬起头来。他这次进京是带着任务来的，名义上是向皇帝报告一些藩王的消息，可实际上燕王让他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打探京城的消息，传递回去给王爷做参考。现在他正等待着皇帝，能不能完成任务还是个未知数。突然葛城眼前出现了一双黄色的龙靴，同时有一双手托起自己的臂膀，将自己搀了起来。葛城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的万岁朱允炆。葛城慌忙又要再跪，不料朱允炆免了他的礼，笑眯眯地问了他一些关于燕王的事情。不仅如此，朱允炆还不忘关心葛城的生活，问他俸禄多少，家里人可好之类的。葛城没想到这样一个年轻人坐在95之尊的位置上，居然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和燕王的严酷相比，朱允炆就像是和煦的春风，吹拂的葛城热泪盈眶，也把他的任务给吹走了。葛城再次跪倒，向皇帝和盘托出自己此行的目的，说自己是燕王派来打探消息的。没想到朱允炆一点儿都没有生气，反而安慰他，并询问他愿不愿意为自己做事，回到燕王身边替自己监视燕王。葛城此时早已感动得一塌糊涂，哪还能够拒绝。过了几天，带着皇帝任务的间谍葛城离开应天，返回北平。葛城走后，朱允炆陷入深深的思考。一个月前，在这大殿上，他和皇子成、齐泰的对话还言犹在耳。他们的讨论源于一道奏折，有人上报说燕王、齐王有异心，于是皇帝招来了皇子成和齐泰两个人，问他们该怎么办。皇子成说，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且多至一人数士左右，此其机势已露，不可不及图

0: 之，明史记事本末。听了这些，朱允文拿不了主意，就又问齐泰：金玉屠燕，燕王素善用兵，北族又近，奈何？明史记事本末。齐泰听了，缓缓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今北边有寇井，以防边为名，遣将戍开平，西调燕番护卫兵出塞，取其羽翼，乃可图也。明史记事本末，我们可以用防边的名义，把燕王的兵调到塞外去，这样一来就能削弱他的力量，谋取他也就不成问题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朱允文最终采取了齐泰的建议，他是命工部侍郎张炳为北平左部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让这两个人在燕王身边密切观察燕王的一举一动，暗战就此开始。朱棣不是不知道自己身边新派来的这两个大臣是干什么的，皇帝削藩之心已经昭然若揭，派两个人前来不过是明确地告诉自己别轻举妄动，老实待着可能还能有好下场。对于这样两个堂而皇之来监视的细作，朱棣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朱棣一如既往地在外行事严密谨慎，回到家就马上操练军队，打造兵器，他以为这样就真的能掩人耳目，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这个家贼就是朱棣的妻子燕王妃徐氏。说燕王妃是家贼实在是有点冤枉她，因为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和亲人们聊聊天就会把自己的丈夫出卖。聊天或许无关紧要，但要看和谁聊，聊什么。很不幸，燕王妃没什么倾诉对象，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她的哥哥徐辉祖。徐辉祖，魏国公徐达的儿子，他不像别的开国功臣的后代那样顶着父辈的荣耀作威作福，相反，徐辉祖为人十分谦逊，而且在行军作战方面很有徐达当年的风范，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徐辉祖对朱允文忠贞不二。当皇帝下定了削藩的决心后，徐辉祖就开始和自己的妹妹交往密切起来。在燕王妃看来，自己的哥哥经常和自己聊天拉家常是正常的事情，燕王忙于密谋造反的事可能会有些冷落妻子，而这时哥哥的事实出现让燕王妃有了倾诉的对象。也就是在这些苦水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一些日常活动都告诉了哥哥。燕王妃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会把这些统统告诉皇上。看上去朱允文的地下工作做得非常好，可惜他没想到的是他会安插钉子在朱棣身边，朱棣同样会把定时炸弹埋在他的左右。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

0: 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四都镇路灯亮化工程点亮群众满意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江山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日，四都镇2026年路灯亮化工程完工投用，401盏崭新的路灯次第点亮，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及集政区域，让曾经漆黑的乡村小路、河畔步道焕然一新，彻底消除了村民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用盏盏明灯照亮乡村民生幸福路。6月11号傍晚，记者走进四都镇副主园村，天色渐暗，村内路灯陆续点亮，乡村夜色随之焕然一新。不少村民饭后出门散步闲聊，孩子们在路边玩耍，乡村的夜晚变得热闹活跃。村民赖国良：
7: 羊河顶一个一个井在羊河边，把羊种羊干吧，大伙子外边肯定就安全的多，便民了，就带大伙老百姓多点，肯定高兴哇。
6: 村民黄小伟。
8: 对小孩很有好处啊，他们晚上出去玩我们都很放心，晚上吃完饭我们大家都会去散下步啊，走一下路玩一下，都蛮好的。
6: 据了解，该工程为四都镇2026年度重点民生工程，总投入60余万元。工程于3月22号正式开工，历时近2个月施工，于5月18号完工。工程覆盖副主园村、金山村、前岭村、四都村、上峰村等8个行政村及集政全域，其中地处江山市最北端的副主园村山坑网格是本次亮化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四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9: 老百姓走路的时候，像夏天蚊虫这个蛇也比较多，可能晚上出行不是很方便，然后装上路灯以后，几乎可能就是50米左右有一盏路灯，50米距离范围之内，老百姓就可能夜间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方便一点。
6: 如今沿路灯火成行，昔日漆黑的小路灯火融融，乡村夜晚面貌彻底改观。副主园村村干部应春风：
10: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路灯，就是这边会比较黑，都很少有人会在路上走的。现在装起来之后呢，村民饭后休闲啊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对村民的安全啊也提供了他的帮助。
6: 集政四都西河畔的变化最为直观，作为村民日常洗衣取水的主要区域，这里以往夜间没有照明，村民只得依靠手机和手电的微光完成日常洗涤。村民赵雨花：
11: 清的水，还有这么亮的灯，真的蛮好。这个灯，大家洗衣服的人都是很好。
6: 司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9: 老百姓有需求的地方，该量化的都给它量化，反正老百姓高兴，老百姓满意，也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
5: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6: 江浙台记者郑奇卫、黄雅庆报道。6月14号，市体育局东侧广场人头攒动，一场以换新场景、悦享非遗为主题的展演活动再次热闹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市集、游园体验、传统小吃品鉴以及戏曲线上直播等环节，市民在互动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下午4点30分，江山作唱班的暖场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在简短的启幕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剪纸作品、温暖邻里的赠送环节，紧接着念巴东木偶戏、手狮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围观市民的阵阵喝彩。舞台上的锣鼓声还未散去，游园会区域早已排起了长队。在剪纸房里，孩子们认真学习剪汉字纹样；在蜡染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用染料在白布上创作图案；竹编摊位旁，不少年轻人尝试编织简易小玩具。此外，做香囊、画脸谱、打算盘等互动环节也备受青睐，各个打卡点前排起了长队。市民毛青：
12: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啊，他玩了一个算盘，他接触到了一个算盘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啊，现在可能都很少了，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
6: 另一侧的市集同样烟火气十足，大成麻糍的摊位前，现场打麻糍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刚出锅的麻糍裹上芝麻糖粉，很快被一抢而空。江山糖化、念巴都豆腐、石门馄饨等非遗美食摊位前也围满了品尝的市民。市民毛新宇：
13: 好玩，还能买到好吃的。牛肉饼想给我妈妈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有可能挺喜欢吃的。
6: 市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14: 那我们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换新，是什么呢？把孩子们喜欢的游园打卡的这种游戏的形式结合进去，让他们去沉浸式的这种方式去互动，然后来了解我们的非遗。
6: 晚上7点，非遗戏曲直播展演准时开启，通过前期线上报名筛选出的12名戏曲爱好者轮番登台表演，台上唱得投入，台下听得入神。参赛选手表演结束后，专业评委还现场

0: 点评指导，帮助爱好者提升技艺。市民柳善开，
1: 我今天晚上演的节目是在豫剧在你们县的晚会，观众多高兴，是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舞台。
0: 市民周福先，
2: 这台上是我老师，我来给他点点赞助助威，我们老师最棒的。
0: 下一步是文化馆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推动非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百姓身边。
3: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市青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在江山体育馆收拍。本次赛事共吸引了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代表队19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按年龄和性别分为甲、至、庚7个组别。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4大类项目，其中甲组最大年龄组别不设团体项目。比赛期间，各参赛选手全力以赴，为拿下比赛各显神通。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26块金牌。江山市柯城区开化县代表队名列团体总分前3名，分别获得12枚、8枚、2枚金牌。柯城区、江山市、龙游县、开化县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代表队称号。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郑慧芝报道。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余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
3: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虚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10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4: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3: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5: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率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率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勤暖乡校、度疫同行为主题的3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
3: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之四安逸交易的张家母子。离开洛阳，张仪星夜赶回了安逸。和苏秦相比，张仪不能那么洒脱的不管不顾。张家祖上本是附庸农户，吏农身份，还在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的时候，张仪的曾祖有幸成了第一批脱籍的自由庶民，分到了200亩私田。曾祖勤奋力耕，晚年时已经成了殷实富户。其实吴起正在魏国招募士兵，准备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张仪的大父投军做了五卒，吴起训练的魏五卒是步兵，必须身穿铁片连缀的重铠，

张家从此成为新兴贵族。后来吴起受魏国上层排挤，离开了魏国，大夫再也没有晋升。再后来父亲已被弃武从文，做了魏武侯时期的一个下大夫，主司营业。谁想在魏武侯死后，父亲却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混乱的权力漩涡，成了公子婴政敌中的一员。后来公子婴战胜即位，成了魏王，父亲一党惨遭涂炭。虽说是职位最小的党羽，父亲还是被放逐到离世要塞做了苦役。没有三年，父亲便在苦役折磨中死去了。那时候父亲还不到30岁，母亲正是盈盈少妇，他们唯一的儿子张仪才只有3岁。大难临头，母亲没有丝毫的慌乱，他卖掉了安邑城内的府邸，埋葬了父亲，安顿遣散了绝大部分仆役，搬到了安邑郊外的僻静山谷。迁出后，母亲切断了与官场的所有世交，也切断了与族人的一切往来，带着几个义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山谷里艰难谋生。那时母亲最大的事是被小张仪寻觅老师。也是愈合凑巧，2年后幽静的山谷居然撞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白发老人。老人在神溪边遇见了唱着诗采药的小张仪，回答盘桓了大半个时辰，老人带着小张仪找到了张家简朴幽静的庄园。老人说了他的名号，母亲喜极而泣，大拜不起。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此子难得，乃当世良才也。”便带走了小张仪。疏忽13年，张仪没有回过家，母亲也没有到山里找过他。张仪出山归家，看看40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偌大庄园只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三个仆人料理，张仪心痛不已，决心搁置工业，在家侍奉母亲颐养天年。谁想母亲却是个刚强不过的女子，见张仪守在家里不出门，便知儿子心思。一日母亲命小女仆唤来张仪，开门见山问：“张仪，你休学11年，所谓何来？”“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张仪没有丝毫犹豫。母亲冷笑：“你习策士之学，却离群所居，如何建功立业？”母亲半是辛劳，独自苦撑，虽是盛年，却已老境，而决意在家侍奉母亲天年，以尽人子孝道。张仪含泪哽咽着。母亲正色道：“论孝道，莫过儒家，孟母寡居，孟子却游说天下，孟子不孝吗？孟母不仁吗？你是名震天下，你却不识大体，取小节而忘大义，有何面目对天下明示？而若离家忧国，高堂白发，齐齐晚景，而于心何安？”沉默半日，张仪还是坚持着：“你随我来。”母亲拄着木杖将张仪领到后院土丘上那间孤零零的石屋，推开门道：“这是张氏家庙，你来看。张氏祖上原是利己，自你曾祖开始小康，大富为将，乃父为官，至今不过4代。张仪，你对着张氏祖宗灵位说话，你这第4代张氏子孙如何建功立业？”看着石屋内三座木像，并陪享祭祀的历代尊长，惊讶之中，张仪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家庙，也不知道这后院有一座家庙。按照礼法，立庙祭祖是诸侯才有的资格，寻常国人何谈家？

0: 苏秦可谓富裕大家了，可庄园里也没有家庙。凝神端详，张仪明白了，这家庙一定是母亲搬出安邑后建的，而且就是为了他建的。张氏几遭灭门大祸，男丁唯于张仪，还不能留在身边建家庙而激励后人，决意守住张氏根基，这便是母亲的苦心。张仪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不禁悲从中来，伏地跪倒，抱住母亲放声痛哭。母亲毫不动容，顿顿手杖道：张氏一族是重新振兴还是再次沦落，全系你一人之身，这是大义，孝敬高堂，有心足矣，拘泥死守，忘大义而群小节，岂是大丈夫所为？张仪思忖半日，起身一礼：母亲教诲，醍醐灌顶，张仪谨遵母命。从那日开始，张仪重新振作，第一件事就是赶赴洛阳会见苏秦。他与苏秦做了十多年师兄弟，山中同窗休息，游历共沐风雨，虽非同胞，却是情同手足。去年夏日，二人一起出山，商定先各自回归故里，拜见父母并了却家事后再定行止。半年过去了，自己蜗居不出，安逸几个世交子弟邀他去大梁谋事，他也都拒绝了。如今要定策士大计，张仪第一个想见的不是那些张氏世交的高梁子弟，而是苏秦。在张仪心目中，只有苏秦是自己的知音，如同俞伯牙的秦中心事只有钟子期能够听懂一样。苏秦非但志向远大，且多次善谋，与他谋划大业，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离开苏庄，张仪很是振奋，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明晰计划：先谋魏，次谋齐，再谋楚，三国之中总有自己一展抱负的根基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与苏秦达成的默契，各谋一方，只有呼应，没有倾轧。苏秦说得好：两马单槽，由此一条，两人都感到了轻松。同别氏之间的竞争，他们都不屑一顾，两人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只要他们之间不撞车，纵横天下就没有对手。苏秦不久就要西行入秦，自己也要立即奔赴大梁，不久两人的名声就会传遍天下，岂非快事一桩。快马急行，天未落黑时，张仪回到了安邑郊外的山谷，看着儿子风尘仆仆却又神色焕发，母亲脸上的皱纹第一次舒展开来。他默默地看着张仪吃饭，待他狼吞虎咽地大嚼完毕，淡淡笑道：仪儿要走了，回母亲，儿明日要去大梁，归期尚是难定。母亲笑了：尚未出门，何论归期？梁氏说要送你一件礼物。礼物？张仪一笑：一定是上好的酒囊饭袋了。就晓得吃。母亲疼爱的笑笑，嘟嘟嘟顿了几下手杖，一个清秀少年走了进来，向母亲鞠身一礼：见过主母，见过公子。母亲喟然一叹：仪儿，这孩子叫飞云，是娘给取的名字。六年前这孩子饿昏在山谷里，娘救了他，他无家可归，娘又收留了他。这孩子聪慧伶俐，帮着娘料理家事，也粗粗学会了识文断字。你孤身在外闯荡游历，娘就叫飞云给你做个伴当。
1: 母亲，
0: 张毅心头一阵酸热，而不能尽孝侍奉，原已不安。飞云正是母亲帮手，而万万不能带走，再添母亲劳累。傻也，母亲笑道，庄中尚有几个老仆，不用娘操持。娘想过了，儿既为侧室，周旋于诸侯之间，难保没有不测。飞云跟了你，缓急是个照应。这个孩子难得也。母亲，张仪知道母亲的性格，他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三日之后，张家的一辆轻便摇车上路了。摇车是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爵位的规格在安逸作坊打造的，桑木车身，铁皮车轮，只要一马架拉，简朴轻便却又很是坚固。车盖规格只打了四尺高，是中等爵位的摇车，既实用又不显张扬，倒很合乎张仪布衣之士的身份。按照官场规矩，这种摇车应有两马架拉，再有一名专门驾车的御手。但战国以来名士出游，但凡有车者都是亲自驾驭，如此摇车可以打造得更加轻便，只趁一人之重，一马之力。母亲打造的这辆摇车也是此等时尚规格，易于一人一马，若加一御手，摇车便显质重。但令张仪惊讶的是，这个青衣短打布袋束发的小飞云仿佛没有重量，扭身飘上车辕，张仪在车厢中竟没有任何感觉，也不见他扬鞭，马缰只轻轻一抖，摇车便轻灵上道，淋淋飞驰，不颠不波，很是平稳。张仪不禁脱口赞道，好车技。少年回眸一笑，公子过奖了。蓦然之间，张仪注意到这个小仆人竟是如此一个英俊少年，清秀明朗，双眸生光，一头长发黑得发亮，若再健壮一些，当真是个美男子。张仪高声道，飞云，你有姓氏吗？没有。飞云答了一声，没有回头。华夏族人的姓氏原本不是人人都有，夏商周三代只有世家贵族才有姓氏，且多以封地封爵或官号为姓，如同一个部族的统一代号。寻常国人有姓者很少，立即庶民就更不用说了，都是有名无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身份稍高的国人也都有了姓，或从族中官吏尊长，或从原本的封国，或从自己所赖以谋生的行当。譬如铁公就姓了铁，不一而足。战国以来变法此起彼伏，各种奴隶纷纷成为自由平民，姓氏也就普及起来了。张仪的张姓就是曾祖脱去痢疾后从了老国人中的姻亲定的姓，至今已经四代。现在还没有姓氏的就是那些还没有脱去痢疾的官奴与山野潮海的吏农、药农、渔人、猎人等所谓贱民，而这些人在魏国已经很少，燕赵楚三国则依然很多。如此说来，这位郡仆倒有可能不是魏国人，而很可能是逃离本土到魏国谋生的饥荒游民。心念及此，张仪也就没有再问，他不愿意这个英俊少年伤心。大梁安邑是新旧两个都城，两地之间的官道宽阔平坦，轻便摇车马不停蹄，一天一夜便可到达。但张仪原非紧急军情，神色疲惫地急吼吼赶到，反倒有失名士气度，自然就不想赶得紧。日暮时分渡过大河，他便想在南岸的广武歇息一夜。飞云自然是听他安排，主仆二人在广武城外一家可以喂马的小客栈住了下来。安顿好马匹，飞云问，公子往房间里送饭吧， 外边人多，

张姨笑道。人多好啊，走外边。两人来到客栈大堂，只见宽大简朴的厅堂座座有人。飞云正在皱眉，正好侍者收拾完窗口边一张案几，走过来殷勤地请他们入座。一落座，飞云便向侍者吩咐道，一荤一素，两份汤饼。侍者连声答应着去了。张姨惊讶道，飞云，你如何知晓广武的汤饼名吃？飞云笑道，学的，主母教了我许多。说着看看窗外，只见厅堂外的大院子里蹲满了人，尽是不衣短打，一边嚼着干饼，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着菜汤，一片热气腾腾。飞云诧异道，这地方忒怪也，城小却车多人多，挤得像个水路码头呀。张姨笑了，这广武虽是大河南岸的一座小城，却因东南数十里有一座著名的敖仓，便生出了商旅大运。敖仓是魏国的最大粮仓，每日进出运粮的牛车马队络绎不绝，但敖仓周围十里之内都是军营，不许车马停留。缴粮调粮的车马队只有到最近的广武城外歇脚打尖，时间一长，这广武变成了敖仓的连体根基。你看，广武最大的怪异处是城外繁华，城内冷清，窗外吃喝的是各郡县的车役挑夫，厅堂里用饭的十有八九都是押运的县吏。飞云不由肃然起敬，公子懂得真多，飞云长见识了。张姨哈哈大笑，觉得这个郡仆当真聪慧可人。此时饭菜酒已经上齐，一方正肉，一盘青葵，两碗羊肉汤饼，小小一坛楚国的兰陵酒。飞云对侍者说，你去我来，利落地打开酒坛，给张姨斟满一碗捧到面前，公子请，只此一坛。张姨恍然，心知母亲怕自己饮酒误事，叫飞云时刻提醒自己，感慨笑道，一坛三斤，只饮一半，余下的留在路上便了。飞云大约没想到公子如此好事后，意外的高兴。张姨大饮一碗，连连赞叹，叫飞云也来一碗。飞云连连摇头，说自己从来不饮酒。张姨慨然道，大丈夫同路，如何能滴酒不沾，这楚国兰陵酒甜润清凉，醉不了的，来。飞云无奈皱着眉喝下一碗，一时满面潮红，呛得连连咳嗽。张姨不禁笑道，满面桃花，飞云像个女儿家。飞云大窘，脸更加红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

0: 最统一，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爸母亲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职位有盲缺，不能随便去干钱。干医院被你漏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

0: 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浩亮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5: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4: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5: 6月21日，父亲节。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5: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4: 节目正式开始，
5: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6: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8: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

0: 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青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户我印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升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0: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瑶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2: 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7名女政协委员

0: 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与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与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2: 聚焦三农。
0: 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五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一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3: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

0: 则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2: 乡村采风，
1: 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3: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1: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3: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1: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古丽买卖提：
4: 在6.1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1: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5: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1: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3: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

0: 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

0: 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范蠡高兴地说：
0: 好啊，阿坤的酒可是馋了我太久了。
1: 继而他想了想又说：
0: 你那祖传秘方可是你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还是不要？
1: 阿坤立即抢着说：
8: 大人这是怎么说的？大人为了越国已经闹了如此地步，我那祖传秘方如何能比啊？只要大人喜欢，我什么都可以。
1: 说着他就将祖传秘方告诉了夫人，之后又补充道：
8: 做酒水很重要，齐国的水与越国不一样，做出来的酒或许会有些差别。
1: 范蠡只好接受了他这份心意，然后转换话题问：
0: 阿坤啊，你如今在越国做什么买卖？
1: 阿坤说：
8: 卖些杂货。阿坤以前没做过买卖，生意只是维持。
1: 范蠡说：
0: 那你为何不开酒庄？
1: 阿坤苦笑着说：
8: 开酒庄啊，咱们会稽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酒，卖给谁啊？
1: 范蠡笑了：
0: 阿坤呐，你那祖传秘方做出来的酒可称越国无双，只要做出了名气了，以后大家都会买你的酒的。
1: 阿坤还是不开窍，他挠了挠头：
8: 怎么做出名气呢？
1: 范蠡笑着说：
0: 看样子还真得好好为你谋划谋划。
1: 他转头对一时说：
0: 一时啊，从咱们商号里抽出一些钱来，给阿坤进一批大大小小的陶罐。
1: 接着他转向阿坤：
0: 阿坤，明白了吗？你呀，就放开手脚去做酒，用陶罐封好，我们帮你到各诸侯国去宣扬。
1: 阿坤听得眼睛放光，抚掌笑说：
8: 真是老天不绝阿坤呐，阿坤有大人的指点和提携，以后再也不用发愁了。对了，如觉书手不够，可以去找阿九伯，他做的酒也是让人尝而不忘的。
1: 一阵说笑之后，范蠡说：
0: 阿坤啊，你来得正好，我去给文仲丞相写封信，你带去吧。
1: 说着他们来到一时房间，赤夷子皮即刻给文仲写信，一时警觉地站在门口。赤夷子皮说：
0: 信还要一会儿才能写好，你进来坐嘛。
1: 一时说：
9: 我站门边歇歇。
1: 范蠡边写信边对阿坤说：
0: 给文仲大人送信时，可给他送几罐酒去，他喝了你做的酒，说不定就会介绍给王公大族们到你店铺去买酒呢。
1: 阿坤听了更加兴奋。范蠡看了他一眼，轻声问：
0: 有忍儿和西施的消息吗？
1: 阿坤沉重地摇头，满脸都是愧疚。范蠡说，
0: 不能怪你，继续探听吧，不要放弃。
1: 惠友此时在厨房做饭也无心了，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在厅堂聊天，而突然进了议食房间，难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他越想越觉不安，于是想借送水的机会看个明白。惠友端水过来，还没等他靠近房间，议食便走过去接过水说，
9: 你去忙吧，这边不用招呼。
1: 惠友知道议食对他有戒心，只好将水递给他后又回了厨房。如此一来，他的心更加不安了。惠友像丢了魂似的做着饭，不是炒菜忘了放盐，就是烧糊了锅。子豪又在外面探头了，他问，
10: 姐姐，蛋羹做好了吗？
1: 惠友这才想起忘了给他做蛋羹了，他口中答应着，连忙拿出两枚鸡蛋打了。子豪刚要转身走，惠友叫住了他，轻声说，
11: 子豪是男子汉吗？
1: 子豪胸脯一挺，大声说，
10: 是。
1: 惠友笑笑，
11: 你看家里的男子汉都在二叔房间商量事儿呢，你算什么男子汉？
1: 子豪眨巴着眼睛看着惠友，惠友故意逗他，
11: 你若能听懂他们说些什么，那就说明你确实是个男子汉。
1: 子豪拔腿就走。
10: 这有什么难？
1: 惠友伸手按住他的头，
11: 可不能说是姐姐在考你哦。
10: 当然，这是咱俩的秘密。
1: 子豪本来不太愿意跟父亲他们凑一块儿，但他对惠友姐姐却是言听计从，于是拔腿朝二叔房间跑去。可刚到门口就被一时拦住了。一时说，
9: 子豪，家里来了客人，到别的地方玩去吧。
1: 子豪说，
10: 我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你们说的话我肯定听得懂。
1: 一时听了一惊，问，
9: 子豪，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 子豪顿时低头不语。一时朝后院望了一眼，脸上擦过一丝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叹了一口气说，
9: 子豪啊，你要是很喜欢练武，二叔教你。
1: 子豪扭头看了一眼厨房，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时，他愣了愣神，突然撒腿朝厨房跑去。一时跟在子豪后面也去了厨房。子豪正要对惠友说什么，惠友一眼瞥见一时，连忙用手捻了一块菜塞进子豪口中。一时对惠友说，
9: 饭熟了吗？今日早点吃饭，让阿坤吃了好上路。
1: 惠友慌忙点头，
11: 快好了快好了，还有一个菜就可以开饭了。
1: 赤乙紫皮商号又造出了一辆超大运货马车，一时将马车摆在店铺门前，使得店前更加热闹。这可把图记急坏了，他在自家店门前进进出出好几回，开始他对林家赤乙紫皮商铺的热闹只做不以为然。然而越是想不以为然，就越要很以为然，他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朝高府跑去。高印一见他的神态，很不高兴地问，
12: 又出什么事了？看你慌慌张张的。
1: 图记并未稍减紧张，说道，
8: 大人，银泽商铺不禁吃银子皮的盐，并没有困住他们，他们反而在其他诸侯国打开了交路了，并从外地进了很多齐国没有的稀缺之物，人们一见就发疯似的购买。今日他们又造出一辆运货超大的马车，指不定他们后面会如何。
1: 高印越听越烦躁，他越烦躁，图记的话就越啰嗦。高印忍不住大骂道，
12: 人家能打开销路是人家的本事，你有现在的销货渠道都经营不好，你跟我诉苦，难不成还要我一个堂堂大夫自己去做店？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你脖子上顶的不是地瓜。
1: 图记只

0: 能频频答应。
1: 是是。
0: 挨了训的徒弟心中更加郁闷，他耷拉着脑袋从高府出来，又晕晕乎乎地走上临淄街头。冬日，天黑得早，范蠡见夫人抱病卧床，下午帮着一时送完一趟货后，就去药店抓了几副药回去。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忙于自己的事，很少顾及家庭。夫人生子归时，正值越国苦难深重，那时不但养身无物，也心忧不宁。自从子规出生之后，身体就从没复原过，病病殃殃十几年来，他也从没好好照顾过他。但是，因两个儿子凝结的血肉之连，却早已将他们之间那种平淡如水的情感沉淀成了一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范蠡每念及此，都会涌出许多愧疚。五湖团聚之后，他也曾多次想过弥补，却总是被夫人柔弱的冷淡击退。他明白，夫人心中那股怨，早已结成理不清的网，难以突破，也难以释怀。惠由在厨房给夫人煎药时，心里还在嘀咕：
2: 老爷回得这么早，就为了送药回来？
0: 嘀咕完后，他又开始责怪自己多心。就因为中午阿坤来了，便总是怀疑他们背着他有名堂，想想一家人平日对他的好，又觉自己不该如此薄情。哎，不能乱猜了，只要他们不做有损越国的事，从此就过安生日子吧。范蠡将惠由煎好的药端去房间，夫人见了，示意他将药放在床头。范蠡犹豫了一下，坐在床边准备亲自喂给他喝。夫人坐了起来，嘴中呼出了一股浊重的气味，范蠡没有回避，反而朝夫人移近了些。夫人未语，脸上皱起些许不自在的神情。范蠡一手揽住他的后背，一手将药碗放在他的嘴边。夫人接过药碗，轻声说：
3: 我想如厕，你有事去忙吧。
0: 汤药在碗中跳荡了几下，又溅了回去。范蠡稳稳神，起身将药碗放在床边柜子上，默默地转身走出房间。夫人自己喝完药后，长叹一声，靠在床上，回想夫君走出房间时的神情，也深感无奈。她下意识地摸摸方才夫君抚过的后背，似乎还留有他的余温，可她无论如何也感触不到他期待中的温情。就这么摸了几下自己的后背，他就像做了一场激烈运动，口中喘着粗气，额头又冒出了一层虚汗。他不是不想得到夫君的关爱，与他成婚十多年来，他克勤克俭地操持家务，抚育儿子，日夜期盼的就是能与夫君长相厮守。越国复国后，夫君好不容易回到家来，可他脚跟尚未站稳，就闹腾出那么多的波折。他明白，夫君的心早已被西施占有，他们俩人都回到会稽后更甚。每念及此，那尖刀刺心一样的伤感，就将他那颗温暖而柔软的心刺得丝丝缕缕。如今，他只想做好两个儿子的母亲，夫妻之间早已只剩一个残破的名分了。他歇息了一会儿，也觉方才自己做得有些过分，每次出现这种情形，他都会后悔，于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进了厨房。惠由看着他憔悴的面容说：
2: 您都变成这样了，还起来干嘛？有事儿吩咐一声就是了。
0: 夫人说：
3: 大人虽说吃东西不挑剔，我还是想亲手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这些年他一直忙着，真的难得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0: 惠由听了，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迟疑了一下，将菜刀交给夫人，自顾到各屋将脏衣服收拾出来，打算拿出去洗。子豪跑进屋里。

0: 跟在他后面小声说，
1: 姐姐，二叔要真的叫我练武怎么办啊？
0: 慧友大咧咧的，
2: 学呗，有人教你功夫还不乐意啊？
0: 子豪说，
1: 不是说地不从二师吗？
0: 慧友笑着用手指点点他的额头，
2: 小脑袋还藏了点东西，二叔剑术高明，他肯定会教你练剑，姐姐只是教你一些基本功，让你强身健体少生病。
0: 子豪如释重负，
1: 哦，那我就学。
0: 为了取葱做佐料，夫人刚出厨房，远远见范蠡正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慧友，他叹息一声又退了回去。慧友一抬头也见到范蠡看他的目光，于是起身娇羞地说，
2: 老爷，换件干净衣服吧，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洗洗。
0: 范蠡慌乱地说，
3: 啊，不用不用，昨天刚换呢。
0: 他招手让子豪过去，子豪跑到他的身边，范蠡说，
3: 豪儿，告诉父亲，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0: 子豪神气地说，
1: 我练练。
0: 他转头看了慧友一眼，立即改口说，
1: 我练字了。
0: 赤衣子皮听了大喜，
3: 你会认字了？借给父亲看看，你都认识一些什么字啊？
0: 子豪当即在地上划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赤衣子皮眯缝着眼看了半天说，
3: 你写的是家里人的名字？
0: 子豪认真的点头。范蠡问，
3: 还会写什么字？
0: 子豪憋红了脸说，
1: 其他的忘了。
0: 范蠡摸摸他的头叹息一声说，
3: 唉，是父亲不好，父亲不好。孩子，你该多念些书才是。
0: 徒弟挨了东家的骂之后心中很憋气，他原本也像麒麟一样自己经营着一个店铺，自从铺子被高季吞并后便一心一意为高氏经营，可20多年的拼死拼活却从未得到过他们的信任，他已经拼尽全力了还要他怎样？他边走边想，不禁心寒彻骨。胡季不觉来到平日关系密切的海季，海掌柜见他前来热情地接近门说，
4: 侯掌柜，今日怎么得闲了？
0: 胡记指指隔壁的赤衣紫皮商铺说，
5: 我说了不能让那个外乡人得势吧，你看他们才来多久啊就开始抢咱们的生意了，长此下去咱们都得喝西北风了。
0: 海掌柜说，
4: 人家生意好我们又能怎样呢？我们一向跟着高季走，你们气不过倒拿出个法子来呀。
0: 胡季恨恨的，
5: 我能有啥好法子呀，这不是来与大家伙商量吗？吃一字皮是咱们临淄商业街的共同对手，受害的不止我高季一家。哎，你去跟大伙说说，咱们要团结一心对付共同的敌人。
0: 海掌柜玩味着他的话，
4: 敌人敌人
0: 夜总想张开巨网将大地裹出一个平静又安详的世界，而万家灯火下却各有各的故事。慧友在灯下纳着鞋底，夫人缓缓来到他的房间，慧友闻声连忙站起，慌忙将鞋底扔到床上。夫人就是坐在床沿拿起鞋底赞叹着，
6: 这活计真是越做越精细了，看尺码是给老爷做的吧。
0: 慧友顿时脸红起来，他拉过被子让夫人靠着说话，夫人感叹地说，
6: 越国姑娘真是灵巧，难怪能得男人心，当年那西施我虽没见过，却知道她除了能歌善舞还仿得一手好纱呢。
0: 慧友以前一直回避与夫人谈起西施，今日夫人提起他便乘机问，
2: 老爷真的喜欢他？
0: 不忍叹息一声。
6: 唉，要是他还在的话，老爷心里就不会如此孤独了。
0: 慧由听了，心如百爪狂抓，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困惑，试探着问，
2: 那为什么王上和大人都要杀他呢？
0: 夫人叹息一声，
6: 唉，闹来闹去，总归最可怜的还是女人，西施就是一例，她那么忠心爱国，还不是做了个牺牲品。
2: 牺牲品？她不是祸国妖女吗？
0: 迷惑像雾一样在慧由心中弥漫缠绕着，将她忠诚的信仰搅得模糊不清，她的眼里盛满真理被颠覆般的不解与困惑。夫人沉重地笑笑，
6: 她若要祸国，当初为何会舍身去吴？
0: 说起西施，其实她心中是十分复杂的，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她是既同情又排斥，对西施的美貌、智慧、胆识与为国牺牲精神，她也一样的崇敬钦佩，可对于将夫君的心填得满满的，甚至都没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隙的她，她又不能没有一点怨怼和记恨。她曾对夫君说过愿意接纳她，但那也只是一种为保全家庭的容忍。哎，一个女人除了容忍还能怎样？昨日见夫君远远注视慧由的神情，他不由生出一种想法，若将慧由收为二房，他既对自己贴心，又能填补夫君痛失西施之憾，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一想到方南喜欢慧由的种种眼神，慧由无言推脱的神态，他又陷入两难之中。慧由一时想不出如何对答，刚拿起鞋底，针却刺进了自己的手指。恍惚间，他没听清夫人最后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夫人何时离开的。深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前不断闪现着王后慷慨陈词的画面。慧由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抱头，他在心中呐喊着，
2: 他到底是爱国还是祸国？难道王后真的错杀他了？他若祸国，老爷为何那么爱他？他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难道仅仅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会如何对待我？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0: 迷惑彷徨像蛇一样纠缠着慧由，将他忠诚侠义单纯善良的心折腾的彻夜未眠。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过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9: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6集，海边的礁石成了范蠡最好的去处，他常常一人站在这里，排解着各种各样的烦恼，思考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日黄昏，一怀忧闷的方南也来海边散心，可他一见范蠡坐在这里，转身就走。范蠡叫住他说：
3: 哎，老三，为何见大哥在此还往回走啊？来，过来坐坐。
0: 方南一脸惶惑的：我是怕打搅大哥，这几日我察觉出大哥好像有诸多烦恼。这些话正好触动了范蠡的心弦，他苦笑一声说：
3: 大哥是个失败的男人，怎能没有烦恼啊？
0: 方南怔怔地看着他：您还失败？在我眼里，您是最成功的男人，做官能治国，经商能富家，您还要怎样成功？范蠡长叹一声说：
3: 哎呀，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还谈什么做男人？
0: 说着，他的眼睛竟红润起来。范蠡平日在方南的眼里有点被神化了，见他也如此伤感，方南不但与他更亲近了，心里的郁闷也稀薄了许多。范蠡平静了一会儿，指着脚下的礁石说：
3: 有时觉得人还不如物，你看这礁石，它年年月月坚强地立在这里，海水却总是会激情地逶迤过来，对于日日的退潮，礁石绝不沮丧，它会默默地守候，等待着下一个浪潮的到来。而我呢？
0: 方南听了，先是不明就里，后就若有所思。赤衣子皮拉起方南站上更高的礁石：
3: 既然我们都是男人，胸怀就得像海一样宽广，天一样高远。你看，我们站高一点，是不是就能看得更远一点？
0: 方南迷迷瞪瞪地点头，却不知道范蠡到底在想什么。范蠡看一会儿海说：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关注着顺子。此子公正无私，且勤奋好学，已在严民中有了一定威望，严民的主研技术也提高不少。我看啊，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委托顺子管理盐场了，咱们只管销售就行。咱们要将力量集中到临淄去。
0: 方南听的眼中又放出了光彩。阿坤回到越国后，将在齐国遇到一时的事告诉了阿良与阿水，两人听了心中无比宽慰。阿坤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带着范蠡的信去了文仲府。侍卫初闻这个市井打扮的年轻人要见丞相，不禁失笑道：丞相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你也不想想你是谁？阿坤恳求着：
4: 你只要与丞相说小民与要事相告，丞相就……
0: 侍卫笑得更响了：丞相要是哪个小民都见，他见得过来吗？你还是走远点吧。说着，他们便驱赶起阿坤来。阿坤不但不走，反而一下跪倒在地：
4: 小民就是不走，见不到丞相，小人就长跪至死。
0: 侍卫无奈，只好禀告文仲。

0: 兄之知遇之恩，诸卿可谓心肺相通。每每想来，仍觉终生难保啊。近日偷闲，常描画你我心计性情，为如善图史，理能律中，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藏，人有盛衰，太极匹来，力虽不才，尚知进退之际。有云，飞鸟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鹰矢狼步，可与之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可与之处危赴汤而不可与居安共福，此理了然即退之意。吾兄执着执重，弟深恐兄之己悟，故致此寒，此心殷殷，万望三思。
1: 文仲看完信，低首沉思片刻后对阿坤说，
2: 多谢少伯关怀，依我看王上确实多疑多计，但还不致加害于我。你看，即使上将军走后，王上还赐他封地，并铸其铜像以资表彰，岂不说明王上还是顾及有功之臣？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倒行逆施吧。
1: 阿坤见已完成范蠡所托之命，自己又无与丞相对话之资，于是告辞说，
3: 望丞相三思范大人之言，小人告辞了。
1: 文仲笑眼挥手，一直看着老友的信使走出大门。范蠡做事向来是主意一定，即雷厉风行。几天之后，他料理好盐场之事，便带着方南与子规回到临淄。夫人看着又黑又瘦的子规，心疼地说，
4: 这些日子让我们子规吃苦了，想吃什么娘给你做。
1: 子规懂事地说，
5: 娘在盐场我最惦记的就是你。
1: 说着他忍了忍眼里打转的泪滴，高声说，
5: 回家了吃什么都香，您身体不好还是先歇着吧。
1: 惠由拉过子规摸摸他的头，
5: 过来姐姐给你缝一下衣服。
1: 说着就动手脱子规身上的衣服，没想到子规长大了，正处于发育阶段，他见惠由过来脱他的衣服，竟然腼腆起来。一家人见此都笑了，方南趁机说，
6: 我的衣服也破了。
1: 惠由装作没听见说，
5: 都饿了吧，我这就做饭去。
1: 方南知道惠由在回避他，他恨自己又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转身进房了。商人对季节的把握总是要比普通人敏感得多。初春的临淄，小草还没发芽，各个商铺就在准备夏天的货物了。七银对赤衣紫皮说，
7: 怪了，今年这些商铺为何这么早就进黄布啊？
1: 范蠡想了想，
0: 进得太早会将资金压死，不利流通，我们还是晚点进吧。
7: 七银说，我觉得隔壁高季总是在给咱们使绊子，咱们也得想法子治他一下。
1: 范蠡笑笑，他顺手抓了一把黄米摆在柜台上，对一时与七银说，
0: 你们别动这堆黄米，看有什么办法将它变小。
1: 他们对着黄米看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于是眼睛一齐盯向范蠡。只见范蠡双手又捧了一大把黄米放在那堆黄米旁边，果然原来那堆黄米便显得小了。范蠡笑着说，
0: 只要自己强大了，对手自然就会在你面前显得渺小。
1: 七银由衷道，
7: 大掌柜真是一个智者呀。
1: 一时感慨地说，
2: 难怪大哥从来不怕对手，那是因为懂得如何将自己变得比对手更强大呀。

0: 七银说，我看大掌柜简直可以与越国的范蠡比美了。一时惊异地看着他，七银卖弄地说，嘿嘿，范蠡花了20年让一个弱小的越国强大到可以战胜不可一世的强吴，不就是刚才大掌柜讲的那番道理吗？范蠡与一时含笑不语，一时感到范蠡回到临淄后自己心里踏实多了。尽管文仲以为越王不至于害他，但勾践的一些作为却令他不可苟同，勾践也不似从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有时甚至还有意与他背道而驰，或许他就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高明与权威。如今再难找到昔日那种礼贤下士和虚怀若谷了，他已端上了一副霸主的姿态。越王殿上，自信骄阳的勾践对满堂文武大臣说，鲁朱两国因为疆界的划分出现了矛盾，寡人欲派人出使鲁国会见哀公和三桓，主持划定鲁朱两国疆界事宜，众爱卿以为如何？石买上前一步说，
1: 主上英明，臣以为理应尽早派人前往。
0: 文仲见众臣不但无一人持有异议，反而个个应声附和，他感到事关国之形象，事关诸侯各国相处之理，于是上前说，
2: 疆界之事理应由相关方自己协调解决，我越国插手自有霸主之嫌。
0: 勾践大感不悦，他看了看文仲说，
3: 我越国打败诸侯攻敌强吴后，已将淮上之地给了楚国，将原来吴国侵夺的宋地归还了宋国，此外还给鲁国泗水的土地方百里，如今我越国之雅量已远播四方，难道还不配主持诸侯国之间的公道？何况寡人还受封了周王的伯爵封号，伯之伯字丞相可知如何去解？文仲尚未言语，众臣七嘴八舌说，
2: 那还用说，当然是老大了，我主就是当今诸侯最大的王。
0: 石买道，
1: 故此主上派使臣前往主持鲁朱划界，正是名正言顺，且责无旁贷。
0: 其他人也说，主上不插手他们能解决吗？文仲记起了范蠡的劝告，既已尽臣子之责，主上不听也就作罢，但他沉吟片刻之后还是忍不住说，
2: 我越国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战胜了诸侯跟眼中强大无比的吴国，而越国能战胜吴国，是因为多年的征战耗空了吴国的国力，夫差倾全国之力结天下之愿，成就了主上称霸中原之业，并非我越国如今就真的那么强大，若不继续发展生产而一味在诸侯中管闲事，终将会招惹是非，导致……
0: 勾践越听越气，他不由甩起袖子说，
3: 按你所说，我越国举国抗吴已毫无寸功，那你文仲这些年来又做了些什么？
0: 文仲待要说话又咽了回去。勾践瞪了一眼文仲，
3: 丞相休要在这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寡人这回就非要管着闲事不可。
0: 他扫视一眼众臣说，
3: 派谁去更妥？
0: 众臣眼睛看着文仲，却不敢推荐他。石买见此上前说，
1: 臣以为派寇雍去最为妥当。
0: 众臣也跟着附和。勾践当下发令，
3: 寇雍听命，着你速去鲁国。

0: 后拥领命上前。
1: 臣遵旨。
0: 文仲无奈地站在那里，心下五味杂陈。入夜，一时在油灯下擦拭着那把从不离身的剑，擦着擦着，竟自对剑自语起来：“
2: 剑，老朋友，我枉为战神，你也枉为越国第一宝剑。我们都没能救出西施、惹儿、夫人，与我那还未来得及见面的儿子。”
0: 说着想着，他竟眼涌热泪。此时，范蠡走了进来，见一时正在擦拭宝剑，于是轻轻问道：“
3: 这把剑还未失锋芒吧？”
0: 一时站了起来：“
2: 是啊，记得当年大哥为了光复越国，曾带人在南山秘密铸剑，终于铸造出一柄举世无双的越王勾践剑，而后又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铸出了这柄剑。我带着他跟随大人驰骋疆场，杀敌无数，被将士们称之为战神。可惜啊，我拿着这把越国最锋利的宝剑，却未能完成大哥的嘱托，也未能……”
0: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范蠡抚抚他的肩说：“
3: 旦夕祸福，生死有命，你不要太自责了，一切都是为兄之错，为兄之错呀。”
0: 一时怕又牵起大哥的伤心之处，有意引开话题说：“
2: 子豪喜欢练武，我就教他练剑，没想到这孩子长进竟出人意料的快。”
0: 他顿了一下后又说：“
2: 会友也在教他练基本功，会由他……”
0: 一时看了范蠡一眼，见他听到会游会武功并无惊奇，于是转口问：“
2: 大哥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吗？”
0: 范蠡停了停说：“
3: 我方才静观天象，预示近日将有强大海风来袭，近几日我来照料商铺生意，你带方南将店铺与家里的房屋加固一下吧。”
0: 一时本想将自己对会游的疑虑告诉范蠡，一见他的神态也就没再说下去。人说春眠不觉晓，文仲却在春天急去初夏刚来就一夜无眠，他彻夜挑灯夜读，直到夫人捧着朝服催他更衣，方知天已大亮。放下竹简，吹灭油灯，文仲叹息一声：“
2: 哎，上什么朝呢？皇上如今亲小人远君子，越来越一意孤行，不去上朝还免得他猜疑呢。”
0: 夫人忧虑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是好。文仲站起来踱了几步：“
2: 或许还真是少伯说的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4: 少伯一家可好？”
0: 想到少伯一家久无消息，夫人担心地问：“
2: 以少伯的才智，安身立命自不待言，只是可惜了他那一身的文韬武略呀。”“
4: 臣各有志吗？”
0: 文仲夫妇俩与范蠡一家相交二十余年，对范蠡了解甚深。文仲虽然感到勾践已不像从前那样对他信任有加，但辅佐君王建功立业的抱负却仍填满了他的胸腹。夫妻俩闲话片刻后，夫人看了看他的脸色：“
4: 既然一夜未眠，心情又不好，不吵也罢。”
0: 说罢，他被文仲铺好床伺候他睡下后，便轻手轻脚地走出房去。一场铺天盖地的海风席卷着齐国海岸，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地朝西推进，临淄的很多房屋都已被海风掀翻，临淄商业街中有的店铺屋顶被掀，有的店铺进了水。吃椅子皮商号因为早已做好了防范，所以安然无恙。倾盆大雨不停地下着，范蠡戴着斗笠， 披着蓑衣在街上走了一圈。他安排好一时，带着方南、子规都去其他店铺帮忙后，一个人回到店铺，找出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本商号代售商品，不取代售费。”木板挂出后，不少商铺的掌柜凑在一起商议，
1: 不知该不该信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我们的货若不及时售出，就会受潮发霉啊。
0: 众人商议了一阵，并无定见，于是有些商铺就搬来了一些容易受潮的货物，请吃以紫皮商铺代售，并说：“吃以紫皮掌柜，这都是怕潮之物，该取多少代售费，我们好商量。”范蠡笑笑说：“
3: 哈哈，我的店前木板已经写明了，本店只代售商品，不收代售费。诸位啊，就不用再商量了。只要诸位信得过我吃一字皮，尽管放下就是。我会将诸位的货品登记入册，卖后如数还钱的。”
0: 说着，他就让齐银登记起来。海掌柜站在自己店铺门前，指挥着故宫修缮店铺。他见有人将货物搬到吃以紫皮商铺去请他们代售，也吩咐伙计们将一些容易受潮的物品搬了过去。可搬去商品的掌柜们还是不明白范蠡的用心，不断嘀咕着：“
1: 这个外乡人到底为的什么呢？反正是怕潮物品，卖不出也就毁了，管他卖多少钱呢？大家都在这街上，我倒要看看他风雨过后怎么办，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讲信誉。”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3: 我在学法，您呢？
24: 您好，您的快递。
25: 好的，谢谢。
2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8: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2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3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些歌曲可能是属于一大群人的共同回忆，只要一放起，基本所有人都会说这首歌我听过，我熟悉。而有一些歌曲则可能会勾出一小波人的共同回忆，也许这样的歌曲好多年没听到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听到一个电台在播放，会不由自主的尖叫，这首歌我当年听过。这首歌是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买的一张磁带里边的主打歌曲，来自于王爵的《明天》。就想问一句，此刻在听的各位当中，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叫王爵的歌手，以及这首叫《明天》的歌曲呢？关于王爵这位歌手，我们分为两方面来说吧。首先，也许您完全不认识，从来没听过，看这个名字，有人会念成王玉，有人说，哎，名字好像是一个女生，声音听着也挺细腻，但这是一个1.8米的大老爷们儿。还有就是，如果要给你介绍的话，还得说到他的妈妈。王爵的妈妈唱过的歌曲是你一定听过的，比如说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回娘家。还有大海呀、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大海啊故乡。没错，朱明英老师就是刚才唱歌的王爵的妈妈。就算在当年，其实王爵也没有怎么提及这件事儿。其实哈，作为一个玉二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所谓资源，很多人会好好的利用。但是当年的王爵就很低调，基本完全没有提自己妈妈是谁，而是以一个新人姿态发表了专辑《王爵》同名专辑。当年只有《明天》，在2002年还是一首挺火的歌曲。后来王爵没有再做唱歌方面的工作。现在是王总，是一家大的集团公司的老总。我去搜词条的时候也看到名字有了一些变化，面貌也和当年记忆当中的歌手王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刚刚这张专辑是2002年买的王爵同名专辑，在同年还买过另外一张专辑，也想再问一次，当年有没有人听过亚裔亚欧这个组合呢？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你记不记得无所谓，就想问你记不记得2002年的亚裔亚欧。这张专辑叫大风吹，这首歌曲罗恩玉作词作曲，亚裔亚欧的寂寞电梯。还有另外一版是由许志安所演唱的，听一下回忆一下吧。

还有看到好多同道中人，还记得这个组合，比如说那首大风吹大风吹赶快吹，还有其实你又不是我，你又何必安慰我，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慢慢来，好多好多歌啊。这些歌当年不是大红，所以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听过的人，当年喜欢过的人，现在再听到有人提起，会觉得老乡啊，真的有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这些当年不怎么算大红的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都听过都记得。我当年就是特别喜欢去淘那些没怎么大红的歌手和专辑，一开始周杰伦刚出道，别人都不认周杰伦，都说哟，尔康唱歌了呀，周杰，我说你看清楚，周杰伦。那是2000年，然后周杰伦发了01年的范特西，02年的八度空间，越来越红。当时觉得我要深藏功与名，我去发掘更多的好的歌手，然后就发现像刚才的王爵还有幺幺之类的。其实幺幺更早的一张专辑也听，但是在02年这张大风吹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喜欢的一张唱片。刚这首歌曲《寂寞电梯》，它的曲子还有另外一版许志安所唱的，叫做《多希望你在这里》，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那首歌听一听，完全一样的曲，但是有不一样的词、编曲和演唱。今天这些歌曲都来自于这个世纪的头几年，时间往后退一年，有一位歌手也是当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在03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寂寞的自由》，这首歌曲是由梁芒填词，栾树谱曲，季如锦所演唱的。现在提到季如锦，可能好多粉丝会说唐嫣的经纪人，对不对？对，就是他。他当年也是一位很棒的歌手，还有一首歌曲也许你也听过，值得一辈子去爱，就是那位季如锦。

当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没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的华语歌坛真的很厉害，随便拉出那么几首也许当年并不算是一线大红的歌曲，现在来听依旧不感觉过时，依旧觉得这些歌写得真好，唱得真好呀。还有就是有一些歌手可能多年之后并没有在做歌手这个职业，他们在社会当中是别的角色，也许某一天你跟一位王总、一位王董、一位张主任，还有一位是做经纪人的季女士一块唱歌，以为自己可以是麦霸，但没有想到王总是朱明英老师的儿子，还有这位经纪人季女士当年也是霸榜很长时间的知名歌手。有些歌手没有再继续做歌手，并不说明他们在音乐方面造诣不够，或者是努力不够，可能在别的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一些更好的位置，所以他们以另一种面貌在社会当中去呈现自己。刚才的王爵和季如锦都是如此，王爵现在是王总，季如锦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经纪人。也有些歌手他们可能并没有远离音乐这个行业，只是这些年也许音乐上的动态少了一些，现在我们已经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但是这些作品却留下了，就像刚才的亚裔亚欧，他们三位成员当中有一位后来化名叫做欧德阳，也有在节目当中做客过，还有罗文玉自己也独立的出过专辑，还有黄启莹也在单独的做专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曲要跟你说的这位歌手跟刚才这几位都比较像。

就是当年红过一阵，而且他的主打歌我相信你听过，他的主打歌就是那首《美丽心情》，他是本多露露。那么问题来了，本多露露除了《美丽心情》之外还有哪首歌曲呢？现在是不是感觉这个问题真叫人头秃，我好像只听过《美丽心情》。在《美丽心情》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由姚谦老师填词，小柯老师谱曲，叫做《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独》，刚好呼应刚才的第一首歌曲《明天》。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黎明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1: 陈卫健在歌曲《身体健康》里说，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咳嗽，连累你发起高烧。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歌词听起来特别应景。我们在冬天里遥望前方，希望早日春暖花开，山河无恙。

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叫做《身体健康》。有没有发现咱们在送祝福的时候很少祝别人身体健康，比如说过年可能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好像发财非常重要，发财是挺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了健康，发再多财又怎么着呢？所以一般在送新年祝福的时候，我的听起来有点矫情，有点做作哈。我一般祝大家更健康，长平和，多快乐。首先更健康这个不用说，是个人都希望健康，还有平和，到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每天都快乐，时刻都快乐，这个很难保证，那咱就让生活多一些平和，没那么多起伏和颠簸，这挺好的。多快乐也是不可能时刻快乐，那就请快乐多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我用音乐的方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祝福，排在第一位的是身体健康，排在第二位的是遇见快乐。

愿你今天开始，此刻开始就可以遇见快乐。愿在这串声音当中，你可以遇到一帮温暖、快乐又有趣的朋友们。我遇见快乐的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工作本身。你可能会说装吧，真的，有时候我做好一期节目，下节目之后真的敲锣打鼓，当那个当的。还有时候，比如说我想出一个什么主题，我觉得哇，这个主题不错，我就好期待，快点到直播时间，我想去嘚瑟。有时发现歌也是，这歌好好听，好适合咱节目，就好想快点到上班时间拿过来跟你一块儿听。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让我有成就感，让我有存在感和价值感。还有就是当我听到你给我的反馈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一位前辈说你用心的这些细节我们作为听者都知道，而且就喜欢你那种放松但是又不是说放纵的状态，很开心。我用心的以及我想让各位接收到的那些快乐大家真的接收到了。此外还有像有听友告诉我说，带着孩子听节目，听久了之后发现孩子也受到很多正面的影响，很开心也很荣幸。这些是我获取快乐、遇见快乐的重要渠道，跟工作有关。那么有哪些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呢？第一，健身。其实我曾经是一个不那么爱运动的人，而现在坚持健身，就是因为不管最近的境遇是怎么样的，只要运动一下，吹身汗，冲个澡，感觉特别特别爽快。此外就是我家李小卡，我让他养成的习惯现在改不掉，但是挺可爱的。比如说遛完回家以后自己去洗手间待着，没有洗完脚擦完脚又不出来。有一天回家以后我接个电话忘了狗呢，找了半天还在洗手间趴着等我洗脚，不洗脚坚决不出来。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如果没有背书包，他那个牵引绳我称为书包，反正没背书包坚决不出门，必须要背上书包扣上那个扣子牵着才肯出门去。这些小小的习惯甚至一些毛病有时候也是给我快乐的源泉之一。你呢，遇见快乐的方式和渠道有

哪些呢？有一些可能和工作有关系，有一些可能完全就是生活的小小的片段。愿你身体健康，遇见快乐，还希望你可以珍爱一生。

张信哲唱的《真爱一生》，由黄国伦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的一首歌。以前我们说情歌王子张信哲，其实再精确一点是苦情歌王子啊，很多歌都很苦，但这首歌很甜。95年宽容专辑当中《真爱一生》，刚才那一趴大家也说很甜。其实我每天在家讲话的时候，如果别人听到觉得这男的讲话怎么这样呀、啊、哎，卡卡来穿小鞋鞋啦，背上书包，你在小床床给拿出去晒一晒啊，哎，小贝贝呢？因为就得这么说他听得懂。还有什么小鸭鸭呀，还有他的大鸡腿啊，这些玩具之类的，小时候那么讲，长大以后改不了了。刚刚说鞋子床什么，必须要是小鞋鞋小床床，每天早上把床拿到阳台上去给它晒，还有它床单过几天洗一洗。我在那儿工作，它就在阳台上，在它的小床床上面四脚朝天的晒太阳，多享受呀。当然在工作间隙可以看看早上的阳光晒着它的小床床，上面躺着一只小狗狗，也特别治愈，那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岁月静好。祝你身体健康，遇见快乐，真爱一生，还要祝你美梦成真。今天这半个小时用四首歌的方式为你送了一系列祝福，愿我们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愿我的祝福不再只是祝福。作词许常德，作曲潘协庆，1998年许茹芸美梦成真。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四都镇路灯亮化工程点亮群众满意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江山市民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近日，四都镇2026年路灯亮化工程完工投用，401盏崭新的路灯次第点亮，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及集政区域，让曾经漆黑的乡村小路、河畔步道焕然一新，彻底消除了村民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用盏盏明灯照亮乡村民生幸福路。6月11号傍晚，记者走进四都镇副主园村，天色渐暗，村内路灯陆续点亮，乡村夜色随之焕然一新。不少村民饭后出门散步闲聊，孩子们在路边玩耍，乡村的夜晚变得热闹活跃。村民赖国良：
9: 羊河顶有一个金发羊河吧，把羊种羊干吧，大瓜子那不肯定有了安全的都便民了，就带大瓜子把你多点搞你搞硬瓜。
8: 村民黄小伟：
10: 对小孩很有好处啊，他们晚上出去玩我们都很放心，晚上吃完饭我们大家都会去散一下步啊，走一下路玩一下，都蛮好的。
8: 据了解，该工程为四都镇2026年度重点民生工程，总投入60余万元。工程于3月22号正式开工，历时近2个月施工，于5月18号完工。工程覆盖副主园村、金山村、前岭村、四都村、上峰村等8个行政村及集政全域。其中，地处江山市最北端的副主园村山坑网格是本次亮化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四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1: 老百姓走路的时候，像夏天蚊虫这个蛇也比较多，可能晚上出行不是很方便，然后装完路灯以后，几乎可能就是50米左右有一盏路灯，50米距离范围之内，老百姓就可能夜间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方便一点。
8: 如今沿路灯火成行，昔日漆黑的小路灯火融融，乡村夜晚面貌彻底改观。 副乳园村村干部应春风。
12: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路灯，就是这边会比较黑，都很少有人会在路上走的。现在装起来之后呢，村民饭后休闲啊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对村民的安全啊也提供了他的帮助。
8: 集镇四都溪河畔的变化最为直观，作为村民日常洗衣取水的主要区域，这里以往夜间没有照明，村民只得依靠手机和手电的微光完成日常洗涤。村民赵雨花：
13: 这么清的水还有这么亮的灯，真的蛮好，这个灯大家洗衣服的人都是很好。
8: 四都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副站长周胜：
11: 老百姓有需求的地方，该量化的都给它量化，反正老百姓高兴，老百姓满意，也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
7: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8: 江山台记者郑奇为黄雅庆报道。6月14号，市体育局东侧广场人头攒动，一场以换新场景、悦享非遗为主题的展演活动再次热闹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市集、游园体验、传统小吃品鉴以及戏曲线上直播等环节，市民在互动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下午4点30分，江山坐唱班的暖场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在简短的启幕仪式后，现场举行了剪纸作品、温暖邻里的赠送环节。紧接着，念巴都木偶戏、手狮舞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赢得围观市民的阵阵喝彩。舞台上的锣鼓声还未散去，游园会区域早已排起了长队。在剪纸房里，孩子们认真学习剪汉字纹样。在蜡染体验区，家长带着孩子用染料在白布上创作图案。竹编摊位旁，不少年轻人尝试编织简易小玩具。此外，做香囊、画脸谱、打算盘等互动环节也备受青睐，各个打卡点前排起了长队。市民毛青：
14: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啊，他玩了一个算盘，他接触到了一个算盘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接触的，现在可能都很少了，然后他也非常的开心。
8: 另一侧的市集同样烟火气十足，大成麻糍的摊位前，现场打麻糍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刚出锅的麻糍裹上芝麻糖粉，很快被一抢而空。江山糖画、念巴都豆腐、石门馄饨等非遗美食摊位前也围满了品尝的市民。市民毛新宇：
15: 好玩，还能买到好吃的。牛肉饼想给我妈妈吃，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有可能挺喜欢吃的。
8: 市文化馆副馆长周伟：
16: 妈 们这一次进行了一个换新，是什么呢？把孩子们喜欢的游园打卡的这种游戏的形式结合进去，让他们去沉浸式的这种方式去互动，然后来了解我们的非遗。
8: 晚上七点，非遗戏曲直播展演准时开启。通过前期线上报名筛选出的12名戏曲爱好者轮番登台表演，台上唱的投入，台下听得入神。参赛选手表演结束后，专业评委还现场点评指导，帮助爱好者提升技艺。市民柳善开：
17: 我今天晚上演的节目是在豫剧，在你们县道，我和我说多搞几次，我过得很开心的，因为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舞台。
8: 市民周福仙：
18: 这台上是我老师，我来给他点点赞助助威，我们老师最棒的。
8: 下一步是文化馆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推动非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百姓身边。
7: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市青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在江山体育馆收拍。本次赛事共吸引了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代表队19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由衢州市体育局、衢州市教育局主办，江山市体育局、江山市教育局承办，按年龄和性别分为甲、至、庚7个组别。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4大类项目，其中甲组最大年龄组别不设团体项目。比赛期间，各参赛选手全力以赴，为拿下比赛各显神通。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决出26块金牌。江山市柯城区开化县代表队名列团体总分前3名，分别获得12枚、8枚、2枚金牌。柯城区、江山市、龙游县、开化县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代表队称号。
8: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郑慧芝报道。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

0: 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小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
1: 江上塔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虚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2: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银行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1: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3: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虚率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虚率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江城台记者朱硕磊报道。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情暖乡校、度疫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度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市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5: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不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一起前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大不列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小镇托菲诺是知名的赏金重镇，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太平洋鲸鱼节活动，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镇上不仅设有鲸鱼博物馆，展出丰富的西海洋生物，夏季还可以代办赏金游程，提供旅客实际出海享受全程3小时的赏鲸之旅，观看座头鲸、虎鲸，甚至地球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蓝鲸。今天就让我们在一首 Fly 当中开始我们的赏鲸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充满传奇色彩的惠斯勒被誉为北美最好的四季度假胜地之一，在成为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残奥会高山滑雪和北欧两项比赛地之后，更是闻名遐迩。沿着99号海天公路驱车，从温哥华前往惠斯勒只需要2个小时，世界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航班直飞温哥华国际机场。从温哥华至惠斯勒每天都有多个巴士专线。惠斯勒山谷特快全年提供惠斯勒度假村内以及惠斯勒往返彭伯顿的巴士服务。接下来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位歌手，叫做万芳。万芳很多朋友可能对她的声音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她出道已经很多年，但是很多朋友对她的歌可能并不是太熟。对于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来讲，万芳的慢火车当然是不能错过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另外一首歌，叫做《听风的歌》。万芳的声音永远不是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她的声音却真的就像暖暖的春风一样，慵懒而又温和。

0: 起。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起在路上走过那些最美的风景。冬天的路易斯湖被认为是北美最美的滑雪胜地，也是加拿大最大的，超过40平方公里的雪道，许多跳包区，有挑战性的险坡，雪质更是好得不得了。这里上百公里的野雪雪道更有繁多的冬季活动，让路易斯湖获得了 Snow Country 杂志评出的北美景色最好的滑雪地。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爱滑雪》。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班夫国家公园沿着有北美景观最美的高速公路之称的冰原之道北行，便能到达位于加拿大最高的高山公园贾斯珀国家公园。这里最具特色的就要数哥伦比亚冰原了，这里据说是除北极外全球现存的最大冰原遗迹，面积达325平方公里。冰原顾名思义是覆盖在地上的大面积冰雪，由冰川融化成的冰水而冰冻而成，表面平坦如原野。实际上在远古的冰川时代加拿大的全境，而现在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名副其实的冰原。

在阿布塔省有一条著名的牛仔之路，从麦耶索普到卡兹顿，沿着长达700公里的观景路线驱车前行，你一定会发现牛仔们套牛的场面。沿途还有一两个乡村集市、西部艺术商店和各地的小镇牛仔竞技。越靠近加拿大洛基山脉，意味着您越有机会欣赏到各种野生生物和动人的美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玟，收录在《每一次想你》这张唱片当中的《路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的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
8: 好嘞，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木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啊！
9: 我想你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塞尔是瑞士的第三大城市的首府，坐落在瑞士西北的三国交角，西北临法国阿尔萨斯，东北与德国南北走向的黑森林山脉接壤，而莱茵河在这里东注北涌，穿城而去，将巴塞尔一分为二。版图较大者位于西岸，称作大巴塞尔区，而小巴塞尔区则位于东岸。巴塞尔大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成立于1460年，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沿着大学的卵石路散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了莱茵河观景台。说实话，上莱茵河谷之旅走到这儿，才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去观看莱茵河。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巴塞尔教堂也就在附近，它属于哥特式教堂，建立于12世纪。而巴塞尔的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也可以去看一看，距离都不太远。到了博物馆，很容易看到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们集体出来游学。据导游介绍，当地的小孩子们没有考试，所以老师们会经常带他们出来游览自己居住的整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 Seven 所带出的一首作品 Animal。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塞尔是一个诞生设计师的摇篮，北京的鸟巢就是由巴塞尔设计师设计的，很多著名设计师的工作室都设在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们就去大家拜访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商店，这是一家专门为圣诞节而开的商店，曾经为美国白宫和摩纳哥王室房屋布置过圣诞节的装饰。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一进屋就会哇一声情不自禁的赞叹，因为这个屋子里实在是太美了。屋子里好像满满的又亮闪闪的，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童话世界当中一样。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0: 第三篇，来自35班

0: 著名女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

0: 写的义父。
1: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梦圈，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

0: 那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

0: 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

周四傍晚的16:32，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呢，郑大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我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孩子吃得多就等于营养好吗？有些喂养误区我们需要知道啊。不少家长都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觉得孩子三餐吃得饱不挑食，营养一定是够够的。但是呢，在儿科临床当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小朋友啊，他饭量不小，但是呢会频繁的生病啊，身高的增长也是相对于同龄孩子是迟缓的。那还有些小朋友呢，看起来白白胖胖的，但是呢诶一查发现贫血啊，维生素 D 缺乏，还有像睡眠差、免疫力弱这些问题都会有。那这是不是因为孩子吃的不够呢？陷入了这个隐性饥饿当中哈、所以身体必须的关键营养这个时候是严重缺失的，这也是当下儿童成长路上常见的隐患。那生活当中很多家庭的喂养方式恰恰是一步步的造成了孩子的隐性饥饿。四大营养误区很普遍哈、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就是只吃精米白面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白粥、白米饭、白面条口感是软糯的，所以孩子喜欢吃啊，也成了很多家庭餐桌的主角。

所以呢也是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所以呢盲目的跟风进补也是不可取的啊。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体质弱长得慢，就会一味的补充一些钙片啊，复合维生素啊，但是忽略了饮食的均衡。实际上呢很多小朋友他真正缺乏的是铁、锌、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些营养素。那长期营养不均衡引发的隐性饥饿会直接造成免疫力下降，反复感冒生长滞后，还会让孩子上课注意力很难集中。除了这些之外呢，骨头汤补钙多吃肉就能长高这些传统的偏方也误导了很多家长。骨头汤里钙质微乎其微，反而油脂超标，过量食用呢会加重孩子肠胃的负担，单纯大量吃肉也没有办法满足骨骼生长全部需求。错误的进补方式呢不但没有效果，还会错失营养调理的最佳时机。所以呢科学的喂养啊，从来不是比拼食量，而是要遵循分龄营养原则，做到精准搭配，按需来补充。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主播关注栏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不知道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手当中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新闻标题，端午节李宁体育园免费开放。尊敬的市民朋友啊，端午节马上要到了，明天哈、啊，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那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林体园运动场馆会向市民来公益免费开放，项目呢包含网球、匹克球学练、乒乓球、攀岩、羽毛球、健身。免费开放的场馆呢，包括这个网球馆、乒乓球馆、攀岩馆、全民健身羽毛球馆和健身馆啊，还有匹克球馆。那时段呢是在8点到17点啊，来为大家进行开放。如果遇到高峰时段哈、啊，可能还需要排队来等候啊，所以为了你的安全，入场的时候呢要着运动服装哈、啊。在这儿呢还给大家留了咨询电话0570-466-2899 0570-466-2899哈、啊、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到这条资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网络中国节端午，江城端午经济持续升温，今晚油价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0:40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开油车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新闻链接。好，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消息，纵乡传情，新修水利筑牢石安防线，守护学子健康，风奔农场桃香迎客来，凡人善举专栏，和局爱能帮的我还是会帮，将是三款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好，更多的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我们的新用户，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可以来登录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接下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第三人称。

17:02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时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老板方桂清带领员工冲出店外，使用网兜等工具成功将女子救起。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山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来为大家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的，继续用些好听的歌曲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那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一步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2: 好，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即将迎来的是今年的端午小长假，所以呢，不管此刻你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说哎已经冲出了办公室的大门，可以先跟着娜来做一个深呼吸的动作，我们起来，好像动作有点大方哈。好，恭喜此刻正在听到和看到我们朋友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对，恭喜各位已经顺利的通关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呢。从明天开始，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那这个时间里呢，你们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这娜呢也要提前来祝愿各位端午节安康。那端午过了之后呢，属于江城的这个夏天就真的是要火力全开了哈，所以怎么样来对得起接下来这个漫长的夏季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好朋友，新钢堡体智能中心游泳馆负责人江刚飞，刚飞教练，欢迎刚飞教练。教练来跟我们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是新钢堡游泳馆的负责人江刚飞，江教练。
2: 嗯，来一杯美式哈。再跟我们问候哈，也跟你来问候，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那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听到和看到的是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我身边的刚飞教练哈，一起来寻味仲夏。对，刚飞教练是一位很厉害、很厉害的游泳教练哈，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想，或者说，哎，暑期想带孩子来体验到专业的私教课，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只要你在评论区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10个免费的一对一的私教体验课的名额，对，并且呢，每送出一个名额，新钢堡体智能中心泳馆还会再送您一套泳帽泳镜。那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来多发弹幕、多留言哈，就有很大的几率被抽中。稍后呢，我们刚飞教练会在所有评论的网当中哈，包括我们的江传媒抖音号和我们都要江客户端的我们广播互动这个模块当中参与互动的朋友哈，在两个网络端当中来抽取这10位朋友。那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哈，如果有点到您的 ID 的话，记得截下带着您个人 ID 的弹幕截图和保留好参与互动的 ID， 近期呢去到新钢堡体智能中心泳馆来领取到这份清凉礼包。好，那接下来时间让留言在我们的弹幕里头来刷起来哈。那我们教练，我们一边聊来一边给网友来送福利。对，那所以最近来到泳馆的人是不是更多了？
3: 是的，
2: 每天大概会接待多少学员？
3: 现在天气热了啊，学游泳的人也陆续增加了。嗯，每天人流量20个以上，周末会更多一点。
2: 周末会更多，
3: 是的，
2: 因为周末学生放假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学员大多是在多大年龄段呢？
3: 我们的学员现在就是学泳的意识也特别就增加了啊。
2: 家长的意识也是。
3: 是的，从3岁到60岁这个阶段都有。
2: 啊，这个跨度好大，3岁到60岁。那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泳馆其实挺多的啊，大家选项也特别多。那为什么会选择新钢堡呢？理由是什么呢？我想作为老板，您是最清楚的。
3: 因为我们这边它，首先第一是水质好。它有两个泳池，大人跟小孩是分开的。然后呢，我们它是只教学不卖卡，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只是用来教学的
2: 啊。
3: 然后那个也不对外开放，所以一个水质、人流量都有一个控制。
2: 那 我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我名字叫体智能中心，就是它和普通的游泳班不一样在哪呢？
3: 因为我们这个体智能中心啊，就是游泳这一块，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就是好像学一期它就够了，
2: 啊，
3: 但是它不是这样子的，运动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坚持，它才能够巩就是有身体肌肉记忆，
2: 嗯，
3: 所以通过学会，因为我们有岸上的跟水里的，然后相互结合起来，通过游泳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个健康的发展，
2: 嗯，
3: 所以说你说区别在哪里啊？
2: 对啊，
3: 就是我们这一块做的比较细一点，
2: 是不是有一些黑科技的赋能呢？叫体智能中心吗？感觉特别的高大上。
3: 这个因为我们这边除了游泳啊，里面还有篮球、平衡车，然后这些都结合起来
2: 的，
3: 这里面管，对对对对，这个馆里面的项目还是挺多的。
2: 我想知道游泳是不是，哎，还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会的。
3: 那不是的，只要你给他时间，绝大多数都能学会，除非是自己放弃了。
2: 啊，除非是自己放弃。
3: 是的。
2: 所以只要加入了我们的泳馆，我们能够保证学员一定能够学会吗？
3: 肯定可以学会。
2: 这么硬气吗？
3: 是的。
2: 哎，那我觉得要给我们新港宝的服务来点个赞啊。对。
3: 因为这个他你有的人他学不会的原因就是第一步下水他就恐慌，
2: 技巧不够。
3: 对，不，有的人他是溺过水的啊，然后再就不敢碰到水，
2: 对水下环境有恐惧吗？
3: 对，一碰到水他就心里头晕啊什么这些，这是第一步。
2: 哎，这种现象很普遍，
3: 很普遍，只要溺过水的就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上班原因或者各种原因啊，然后来个几次就不来的，这种我是没办法的。
2: 就是自己比较懒的那种啊。
3: 是的。
2: 所以学游泳它到底难在哪儿呢？最难的点到底在哪个环节上？对，
3: 最难的点啊，
2: 因为我自己是旱鸭子嘛，对，所以对游泳其实我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觉得
3: 最难的点就是换气。
2: 换气
3: 然后再配合，这是最难的，
2: 配合动作的要领。
3: 对，
2: 对不
3: 对，
2: 对。那很多人第一次下水一般就会，哎，如果教练在边上的话

0: 死死的抱住教练不撒手。所以对于教练来说，有没有什么必杀技，就是可以让学员在水下的环境当中能够迅速的去消除这个恐惧的感受？
1: 这个其实可简单了，就是只要你来到泳池，首先我带着你在水里走几圈，慢慢你就
0: 教练带着学员，
1: 是的，只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大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到水里只要头不下去，然后你脚能着地，基本都没什么大问题。在水里走几圈，适应几圈，然后通过给到你的一些小游戏，让你慢慢的适应水，然后慢慢的你就不会那么恐慌。
0: 就是在泳池的环境里头多待一会儿，可能慢慢的这种恐惧感会淡化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有的人一下水水没过胸口他就胸闷，然后就各种不适应就来了，
0: 各种不适感啊。对，那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心几个事情，一个就是泳馆的水质是不是足够干净，还有就是水温的问题太凉或者太热，家长都会有很多顾虑嘛。那我们有没有哪些硬指标是可以承诺给学员的？
1: 我们的水质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能水是非常干净的，为什么呢？因为每天都会更新15%的水，然后呢水质是严格按照新规要求去处理的，余氯控制在0.5， pH 值控制在7.2到7.8之间。然后一个水温问题，现在很多家长就会说你们这游泳馆水温太冷了。
0: 太冷，
1: 其实我们正常游泳池的水温26到28度之间，然后一些训练的还要可能再冷一点，超过30度就对我们的心脏不太友好，而且还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0: 所以说水温太高，就是我觉得是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水温是稍微偏烫一点会更舒适，
1: 那么
0: 就是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的，
1: 那是泡温泉。
0: 但是您刚说到的水温太高，似乎对一个心脏会造成压力，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你水温高，我们运动的时候就容易疲劳，对心脏会有超大的压力，
0: 所以也是细菌培养
1: 的
0: 培养池。
1: 然后一个为什么它水温控制26、28度呢？就是我们下水肯定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通过运动，然后带动你的身体血液去那个了去循环了，然后我们就会抵抗力就会增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洗澡下水，然后再上来，再去洗澡。因为我们下水之前这个穿插一个小知识。
0: 好嘞。
1: 下水之前呢是要用水冲一下。为什么要冲呢？因为水里有很多的药，就是那个氯，如果用水冲一下呢，就可以让皮肤减少对氯的一个吸收。
0: 多重屏障。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汗。很多人很多泳池尿素超标是因为不是小朋友，就是那个把尿液排到，就是那个上在那个
0: 不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对，不是不文明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汗液里有很多的尿酸，有尿素，所以当很多人游泳的时候，他难免的泳池里就会尿素超标。所以我们冲一下水是有这两个好处，对泳池卫生，
0: 给我们皮肤多一重保护的屏障啊。
1: 是的，
0: 对。那我们是按时间点开始，还是说可以随到随学呢？
1: 一般平时的话，我们都是以学员为主，就是他按照他的时间来比较友好。但到暑假的话，我们有固定的时间，
0: 还是有固定的时间，
1: 是的，还有一个班有固定的人数。
0: 那我想知道咱们的课程包都有哪些呢？
1: 现在的话有私教的1对1、1对2那种还有培训班、中考班，还有包月。
0: 还有包月的。
1: 是的。
0: 那您刚说了最小的学员才3岁嘛，那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小朋友，零基础的孩子教练会先教孩子学蛙泳还是先学自由泳呢？
1: 这个
0: 还说我可以自由来选择，
1: 这个要跟家长沟通看家长的选择
0: 要征求家长意见。
1: 对，因为如果说只是
0: 就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1: 从专业角比方说你只是想学会一种泳姿，然后你按照这个行情来讲的话，我们会先教蛙泳。因为蛙泳它动作很难，但是容易上手，但是长远来讲，你想通过游泳这项运动来达到一个强身健体或者长期练的，就比方说我们平时的长训班，那我会建议先学自由泳。因为自由泳的话它跟仰泳跟蝶泳是相通的，学会了一种自由泳，就基本上你另外两种就有点入门了。
0: 就是学会了自由泳之后，你其他的泳姿也基本上能够 get 住了。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蛙泳它不一样。蛙泳的话它是收缩运动，跟自由泳是伸展的如果为了长个子 或者是提高你的一个那个生理素质，是我们教练是建议。

0: 你先学自由泳的。
1: 啊、哦，先学自由泳。
0: 是的。
1: 那有的孩子可能学了十几节课，还在这个泳池里狗泡，这样的现象会有啊。那可能家长又觉得说，哎，我交的这个学费是不是白瞎了？这个时候，刚教练能不能帮我们来拆解一下，就是普遍的一个5到1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段的零基础的孩子哈，到了我们泳馆学习泳之后，哎，在咱们泳馆上了10节课、20节课、30节课，应该能达到的水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也是我们教练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一上来，那个能不能报教会？
1: 嗯，
0: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般是
1: 家长孩子入门的时候，家长不是爸爸妈妈就想吃到定心丸吗？
0: 对，但是现在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游泳这个运动跟其他也不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呢，10节课甚至12节课能让你游起来，但是好多学生今年学会有了，明年他又不会了。
1: 嗯，
0: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学会了，但是他动作没有定型下来，就是他容易飘、
1: 啊、
0: 所以一般来讲你十节课，但是如果20节课学下来的话，他一个动作肯定会得到一个规范。
1: 嗯，
0: 然后30节课学下来的话，他基本上你以后应对考试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哦，考试也没有问题，所以还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啊，时间
0: 的
1: 累积。对，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游得挺快的，但是游个20-30米就觉得很累了，体力不支。那这种情况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说本身孩子体能不够？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学习来改善呢？
0: 这种情况的话，就跟运动天赋有关系。有的人2节课能够学会，来回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种是小部分的，
1: 嗯，
0: 但是大部分都是学会以后他游的都很累。然后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时间不够，你通过一期学下来，很多小朋友他会游，但是就会很累，又游不快。
1: 嗯，
0: 但是通过20节课、30节课学下来，第一他动作稳定了。然后呢，也会养成一个运动习惯。所以
1: 他自己在这个累积当中也能够摸到一些门道，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技术提升，然后体能也会增加，就是当你
1: 经验也多了，
0: 练得多了，他就会了，
1: 还是要多练手啊。嗯，那对于新手学员来说，咱们有没有这个体验课能够给到大家呢？
0: 会的，对于我们要来学游泳或者想要了解游泳的朋友来讲，我们这边会有这里一系列那个体验课，就让你带你来感受一下，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怕水的，然后也不喜欢水的，让你体验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水就慢慢会有个了解。
1: 嗯嗯，那我觉得蛮好的啊，就是老少都可以。对对，
0: 是的，老少都可以。
1: 嗯，那有小朋友可能哎一下水就哭嘛，就是不肯学嘛，那教练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来破冰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难解的。
0: 这个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小幼儿园的比较多，上小学以后一般比较少。
1: 对，
0: 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前期是有一个亲子的，
1: 嗯，
0: 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有家长下水陪同，就陪同个几次，基本上都可以让小孩能够慢慢
1: 逐渐适应下来。
0: 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的游戏，然后边玩边练的过程当中，他会容易接受，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甚至再小一点，如果正常的教程来教，他们不容易接受。对，因人而异。
1: 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的教学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暑期马上要到了，所以有没有一些针对学生的这个暑期的课包呢？
0: 有的。我们针对学生的话，我们特意推出了一个包月的，因为培训班的话其实也有，但是前面讲了，培训班学下来很多第二年就忘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包月的他就不会，一个月学下来，你基本的你哪怕到第二年第三年他也会依然还记得。
1: 啊，依然回来。
0: 对，然后还有中考班。中考班的话，因为马上就8月份初三的学生就要面临的中考，那我们这一块的话也是中考也是教了很多年了，
1: 有很多经验了。
0: 对，有很多经验。在我手里的基本上
1: 都能通过，
0: 除非是他自己放弃
1: 啊，除非是我自己不想干了
0: 啊。对
1: 对。那有时候游完泳会特别容易饿嘛，就是饥饿感很强烈。那泳馆周边有没有一些哎好吃的美食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呢？这个时候应该很多朋友刷进来在看我们的直播。
0: 其实 附近美食，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个小常识吧。
1: 嗯嗯，
0: 就是游泳，就是游泳前后一小时最好不要吃大量的零食，或者不、
1: 嗯、
0: 或者吃饭什么，就是你比方说啊、
1: 嗯，
0: 不要暴饮暴食，就是你要运动前或者运动后，你比方说你要运动的时候你没体力，你吃点香蕉或者是那个补充一点能量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能吃饭或者是就是吃大量的饭，然后运动完以后也不要马上那个，有适当的补一点。
1: 嗯，适当的补一些能量的水果、
0: 啊就是、
1: 能量的食物。
0: 是的，
1: 嗯嗯，所以很多游泳的朋友其实他也是为了身材的管理嘛，他这方面可能会就是比较自律啊，控制的比较好。
0: 是的，
1: 也不需要教练过多的提醒。对，
0: 很多人说那个游泳减肥、
1: 嗯、
0: 那确实游泳很减肥，但是也有一些人游泳游了以后反而长胖了，
1: 长胖了。
0: 那是因为你游完以后食量增加了，
1: 食量增加了，胃口更好了，
0: 胃口更好了。
1: 那我觉得也可以说明一点，就是游泳它确实是可以强身健体的嘛，对不对？
0: 肯定的，必须的。
1: 好，那半年之后来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1047的节目当中。
2: 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

0: 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好，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直播当中啊。那啊，今天我们是有直播的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对，只要参与我们评论区的留言，今天呢，我们新钢宝体智能中心游泳馆就会给到你一份清凉礼包啊。要不我们来抽取今天的获奖网友好不好？
2: 可以的。
1: 嗯，刚飞教练现在在我们的，我看一下我的手机端上啊，在多少家客户端上有没有朋友的留言？抖音平台上我们可以先来抽取，对，在这边您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楚。
1: 嗯，你可以来随意的点他们的 ID 号啊，对，他们的 ID， 对，参与留言的 ID，
2: 这个位，
1: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好，那我们今天就在抖音平台上来抽取今天的获奖网友 ，OK，
2: 好，
1: 嗯，好，因为更多的网友是在我们的抖音号上，对，好，把机会给到我们抖音平台上的朋友，来。啊，第一位给我们留言的是来一杯美式哈、啊，您现在还在不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来扣个一告诉我。还有景颖啊，我们的老听友，我想变得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哈、啊，虽然他关注的是跑男，但是他也留言了。对，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观众，嗯，送出几位今天？
2: 送出，
1: 因为我们承诺给大家的是10位嘛，
2: 啊、
1: 但现在目前是有3位朋友在留言哈、啊。那我们怎么送呢？
2: 怎么送？就是留言的
1: 这个决定权还在您手上，
2: 留言的就送啊。
1: 啊，这个您来决定，张伟教练。
2: 可以的，我们先到先得啊。
1: 先到先得，那我们先送给这3位朋友，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哎，来杯美式，景颖，还有我想变得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哈、啊。我这边来截个图，就是这3位朋友，我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没有在直播间在收看我们直播啊。对，那如果在的话呢，可以来把弹幕截图下来，然后保存在您的手机相册里头啊，还有保留好您的个人 ID 号，近期呢去到我们新钢宝体智能中心游泳馆来领取到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清凉礼包。我们清凉礼包里面包含什么呢？刚刚教练，你可以来自己告诉我们的这个网友。对，
2: 清凉，首先你过来可以来体验一次，就是、私教一对一的体验，然后有猫有镜会给到您。
1: 嗯，就是每位获奖的网友，我先来截个图哈，稍等，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嘛。我这边我需要给，就是这份截图，刚刚教练您需要带回去，因为我们这边也需要留个依据啊，到时候网友过来到回到我们的这个游泳馆来领取到这份福利。对，嗯，然后呢，今天，哎，刚刚我们刚刚教练点到 ID 号的这几位网友哈、啊，近期你可以凭借您的个人 ID 和弹幕截图啊，去到我们新钢宝体智能中心游泳馆来领取到一节一对一的私教体验课。另外呢，再送您一副泳帽和泳镜。
2: 是的
1: 啊，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清凉礼包里包含了2项内容，一个是体验课，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套泳帽泳镜啊，我觉得还是很给力的，尤其是这个暑期本身就有打算说，哎，我要带着孩子或者自己去学游泳的朋友，对不对？
2: 嗯
1: 嗯 嗯，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新钢宝的我们游泳馆的这个教练呢、啊，他们的实力，对，看一下啊，交给我们的，对，交给我们新钢宝。刚刚这个刚刚教练也承诺给大家了，包您学会哈、啊，包您学会。那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稍后有没有网友再给我们留言哈、啊？先送出这几位朋友。那稍后呢，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把这几位朋友的 ID 号，在我们多要平台的这个弹幕当中为各位来置顶留言哈。你们也可以来回观到今天的获奖网友他们都是谁。那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到高飞教练，就是，做

0: 就像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也是需要21天，你有个二十多天，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有的人甚至1年2年学下来，你首先一个你的身体素质有了，你的运动习惯有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有一个锻炼的效果。
1: 嗯，
0: 学会不代表这个东西它能给到你一个长个子啊，或者提高身体素质，你要不断的去游，就是你我们小朋友很多家长要想就是让小朋友长个子，其实你的运动量要达到1个小时，心肺功能要达到120以上，然后你的身体大部分肌肉参与运动，然后有一定时间才能够对小孩有帮助，而不是学会要长期。
1: 我们是有量化的标准的，
0: 对，
1: 嗯，
0: 要去练，要去游，
1: 嗯，
0: 然后我们学会的标准呢，就至少你要有能游200米，而且会踩水、会潜水，这才叫学会，
1: 嗯，
0: 不是你能游几米才叫学会。所以大家家长们对游泳学会要有一个定义啊，因为一般来讲通过一期你要达到这个是有点难的，所以要对于这个要有一个认知。
1: 嗯，所以您刚说了那么多，我觉得关键词就是坚持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不管做任何一项体育运动，我们学习这项技能，我们一定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0: 是的，
1: 对不对？在时间的积累当中来累积自己的经验啊，就像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其实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自己也会摸到一些门道。对吧？
0: 是的，
1: 嗯嗯，那特别感谢港明教练的分享啊。那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所以不管你是选择去泳场，泳池哈，我老说泳场啊，泳池畅游，还是说选择去自驾旅行，我觉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
1: 那所以如果你还不会游泳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趁这个夏天啊，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多学习一项技能。除了刚刚教练一直在强调的强身健体之外哈，我觉得在一些突发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多一重安全的保障，对不对？安全的防险。对，那也特别感谢香港防体智能中心泳馆的分享，感谢港飞教练，我们明天直播间不见不散，来跟各位来 say goodbye。
0: 好的，大家拜拜。
1: 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送一支歌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嗯，在这个节目当中，港飞教练可以来愿意来点播一首歌，或者是你平时喜欢听的歌，你也可以告诉我，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我都可以找得到。
0: 当你吧，
1: 当你，
0: 嗯，
1: 哦，这儿有是吗？林俊杰的当你，
0: 嗯，
1: 给到周四傍晚下班路上的朋友，来自新钢宝体智能中心钢飞教练的推荐，也祝愿各位端午安康，拜拜，
0: 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
1: 那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

0: 学习物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越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
1: 今年端午假期全省高温多雨，浙中北降雨明显。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

0: 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
1: 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在绍兴嵊州市甘陵镇的嵊州小吃旗舰店，一款浑身透着翠绿的小笼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消费者郑冠冠说，
3: 过来吃小笼包，看到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不错，感觉很健康。
2: 今年5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专门为嵊州小吃产业出台了16条支持措施，首次提出健全食药同源研发体系，推动功能型产品开发。当前全国嵊州小吃门店已超3万家，年销售规模超200亿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食药同源成为食品开辟健康赛道的关键词。浙江包行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李友飞说，
4: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板蓝根清脆省丁小笼包，在我们的包子里面加入这是药食同源的元素，比如说像当归、红枣、桂花和茯苓，我们这几款是小试以后反响很好，就是我们打算把它就是投入大生产了。
2: 在全省各地，有不少中医院推出养生茶饮、便携泡脚包、药膳配方等产品，掀起新国潮。杭州萧山区中医院中药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推出的养生产品，吸引不少市民持续复购。市民孙女士买了中药茶饮。
5: 像现在夏天嘛，特别是这种茶饮就很适合我，喝了以后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调节一下肠胃啊，改善一下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2: 萧山区中医院中药房主任周江说，
6: 互联网上呢有10多款的茶饮方，2款煮与煲，还有2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比例也比较高。后期也会根据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定期的推出适合更多人群的一个茶饮煲和煮与方。
2: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场景，让中医药消费全面升级。遂昌以黄精、人参、熟地黄等药材入线，推出4款食药同源系列养生常粽。安吉县中医院推出文小帕驱蚊别针、中药香牌等手工文创，订单已突破1600件。诸暨等地将益母草、茯苓等中药材融入咖啡。武义县一家老牌中医馆创新推出陈皮红豆沙、莲子芝麻糊等近10款养生甜品，日销50-60万。负责人潘兴说，
7: 我们在红豆沙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陈皮，然后在芝麻糊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莲子，那这些食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2: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培养中医药人才、提升服务能级、助力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学校聚焦老中医加新科技，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等现代化，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贡献中医药力量。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说，
8: 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四体一品的协同机制，建立6个医研联合实验室和省中医药创新发展联合体，推进中医药康养行动，成立产品研究转化中心，开发中医药加系列药食同源的产品，打造浙中本草的品牌，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更好地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真正把中医药的疗效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
0: 眼下618跨境订单持续走旺，一新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 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业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

0: 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1: 繁忙的义乌西站，一列列一星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着小商品驶向亚欧各地。在义乌庞大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运输。忙碌的同时，回款周期长，容易坏账，都曾是压在他们心中的巨石。浙江携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说，
2: 我们现在一个月800个集装箱，应付账款是4000万人民币，客户他得把这个货卖掉，完成这个回款之后再来给我们付运费，垫资周期往往可能是2到6个月就会出现一个运费收不回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曾经就发生过客户是沙特的，150多万的运费成了坏账了。
1: 针对行业痛点，在监管部门引导下，金华创新推出组货人运费险，还联动银行推出保单增信融资服务，为物流企业筑牢风险屏障。一件商品从义乌到境外消费者手中，往往要汽车换火车或者轮船飞机，出了国门，交通工具又要再倒几次。以往跨境运输要按路段、运输方式分开投保，一套流程下来手续繁杂，成本偏高，一旦出现货损，多家保险公司还容易相互推诿。人保财险义乌支公司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与 TIR 卡型保险两大创新产品。公司副总经理王笑说，
3: 义乌的小商品从我们的出货仓开始，以一星欧运输为例的话，陆路、铁路、在水路，再回到陆路，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投保、一张保单给客户提供全程的一个风险保障，大大降低了投保的成本啊，也简便了投保的手续，也降低了一些多段运输过程当中存在的责任不清、理赔不清的情况。
1: 目前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已累计提供6.7亿元风险保障，还入选了2025年浙江自贸区精益片区首批最佳制度创新案例。与此同时，当地面向小商品经营户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信用险商户信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3万亿元，帮助商户挽回经营损失4600多万元。一整套全链条保险体系牢牢守住外贸货物运得出去、货款收得回来两大核心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局长温树伟说，金融创新既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风险底线。
4: 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之线，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1: 金融的温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依托涉外金融服务改革，当地银行推出外籍客商经营性信用贷款，仅凭经营状况、交易流水等就能办理纯信用放款，境外人士在这里享受到了均等化的金融服务。从主动服务、贴心帮扶的店小二，到严守底线、全面护航的守夜人，金华以改革提效能，以服务暖人心，以监管防风险，不断丰富义乌发展经验的金融内涵。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洪兴认为，
5: 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逐步构建起覆盖贸易、投资、支付、保险和人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便利化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开放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精华经验。
6: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今天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与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1: 上午，一批从孟加拉国达卡飞抵嘉兴南湖机场的成品样衣，经海关监管后，陆路运输送往宁波梅山综合保税区进行保税仓储，随后将通过宁波舟山港海运发往海外。按照以往模式，这批货物抵达目的地需全程海运，中转环节多，流转周期长。如今有了海空联运模式，物流时间至少可缩短七天。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关务主管王恒说，
7: 海空联运是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进行一个无缝衔接，既能发挥空中运输时效快的特点，也可依托宁波舟山港的航线班轮密集的便利，有效精简中途的中转环节，压缩整体的运输时长，综合成本可以降低20%以上。
1: 据了解，今年嘉兴南湖机场将开通20条国际航线，覆盖东南亚、日韩、欧洲、北美。随着航线不断加密，海空联运货物将从单纯服装拓展到生鲜食品、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小包裹等多元货种，逐步形成空运入境、保税中转、海运出境的贸易新通道。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员朱哲熙说，
8: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化、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浙江进一步提升国际供应链组织能力。
0: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在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来听报道。
9: 上午9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12点上山采摘的，
10: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早晨8-9点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果子就容易变软，变软就不利运输了。
9: 刚从枝头被摘下来的杨梅马上被送进杨梅林旁边的恒温分拣车间，在20度的车间里，工人会把杨梅一颗颗放进自动筛选机，机器会自动剔除甜度大小不够的杨梅，同时把优质杨梅自动按大小分3档挑选出来。蒋苗苗说，今年引进自动筛选机后，人力成本下降了2%，效率提高了50%。他很自信，今年自家的高品质杨梅不愁卖。
10: 我排单排到4天以后，
11: 年底这个销量怎么样？
10: 我明显增加30%左右有，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外面的杨梅不敢买，我们自登仙居的杨梅，我所有的客户的反馈是这样子的。
9: 果农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省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码和浙食链，在杨梅产业中建立了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浙农码，即可查看糖口地块、施肥用药、采摘时间、检测报告等信息，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可查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浙江杨梅的质量安全逻辑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开放。在台州东魁杨梅博览馆，一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大小的农产品免费快检机前围满了市民，很多人都在尝试用机器检测杨梅是否含甜味剂、保鲜剂。东魁杨梅母树园管理负责人谢先丽说，消费者用这台机器最快15分钟就能在手机上收到检测结果。
12: 今年就市场监督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有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万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9: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货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500平方米的仙居杨梅冷链物流基地，5条产线全速运转，每条线上约25名工人负责分拣、转运、护果。门口50多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车送货。转运中心负责人彭晓东说，这个物流基地是仙居官路镇政府与顺丰特意为了杨梅联手打造的。最近5天，日均杨梅跨件量预计突破20万票，很多杨梅都是坐着飞机去到消费者手中的。
13: 为了保障杨梅，我们应该是全国各地都专门运杨梅的专机加了30多条。正常在运行过程中啊，一般是保持在8度到15度，太冷口感呢就会变质，然后又不能太热，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
9: 凌晨采摘锁住鲜，冷链专机抢时间，数据溯源守底线，每个环节都是浙江对杨梅品质的承诺。一颗红小果跑出了浙江农业的加速度和硬底气。
6: 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今天进入。

0: 五第三个比赛日，汪顺、于一婷等名将登场。马上来连线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的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来了解一下。荣涛你好。
1: 佳佳你好。
0: 嗯，那今天的比赛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现在就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内。虽然今天的决赛还没有开始，但是今天上午的预赛已经非常精彩了。简单跟大家说几个亮点。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中，浙江选手吴青峰和于一婷状态特别的火热，今天也是包揽了前两名，都游进了54秒大关，非常给力。而且就在昨晚，于一婷刚刚刷新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那么今天呢，她依旧是焦点。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老将汪顺游出4分21秒72，用以第二名的成绩稳稳晋级决赛。另外呢，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中，由徐一凡、谢一成、林昱辰和吴胜凯组成的浙江队发挥十分出色，以领先第二名1秒69的巨大优势拿下了头名，也是强势挺进了今晚的决赛。
0: 嗯，那听起来今天真的是好戏连台啊。那在今晚的决赛当中，你最推荐大家关注哪些看点呢？
1: 我觉得今晚至少有三场是不能错过的。第一就是汪顺参加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那么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本来就是他保持的4分9秒10，那么看今晚他能不能拿下金牌，甚至是冲击自己的记录，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第二呢，就是女子100米的自由泳决赛。上午，
2: 龙涛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好，稍后再连线记者荣涛。
1: 混合泳接力决赛，浙江队作为卫冕冠军，预赛又优势很明显，今晚能不能成功蝉联，同样是一大看点。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等着决赛开战。
0: 好的，谢谢荣涛。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端午假期的天气展望，受梅雨影响，假期我省将会被雨水包围。具体情况，连线气象记者小蔡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蔡你好。
3: 范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此时此刻啊，省内多地可以说被强降雨多点开花包围了，那哪些地方的雨比较大呢？
3: 没错，今天这个梅姑娘是再度发力了哈，雨水是在我省是大范围的铺展开来。那浙北的东部还有浙中的西部地区的雨势尤为明显。那截至下午3点钟的时候，近3小时累计雨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余姚盛义林场，达到了80毫米。那当然啊，这只是刚刚开机哈，因为今天晚上雨势会依旧比较猛烈，浙中北地区局部会有暴雨，个别还会有大暴雨。那眼下呢，全省各地是发布了90多条各类的气象预警信号，像宁海、余杭、安吉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景宁、临海、余姚、海曙、江北、镇海等8地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慈溪、渠江、永嘉等7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说提醒大家哈，出门在外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遇到了比较猛烈的降水，一定要躲在安全的室内放凉。
2: 嗯，明天就是这个端午假期了哈，相信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假期里面雨势如何，哪些时段哪些地方的雨会比较大呢？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今年这个梅雨还要持续多久呢？
3: 嗯，这降雨呢，目前看是会贯穿端午假期3天的，其中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浙中北地区的累计雨量会比较的大。浙南地区呢，处在雨带的南缘，有分散性的短时暴雨和局地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具体来看一下降雨哪些地方比较大吧。像19号也就是明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那明天的夜里到20号，整一个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也就是雨势会增强，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到了21号，也就是假期的第3天呢，降水会稍有一个减弱，降水的范围是往南压，浙中南地区的雨会明显一些。那根据预测呢，18号的8点到22号的8点，浙中北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这些地方的部分有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毫米以上。那假期期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到32度，所以说体感会比较闷热，妥妥的这种黄梅天的天气哈。20到21号呢，正值中考期间，考生和陪考人员要注意出行安全，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节后的天气吧。目前看，一直到27号，这梅姑娘都会持续发威，她会在我省的浙中北地区 区到苏北的南部这一带来回摆动，所以说降水的时长会比较的长。方亮，
2: 好的，感谢小蔡。
0: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今天在龙舟故里宁波鄞州云龙镇举行。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同步开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一点龙津，
5: 上午九点多，现场嘉宾共同为龙舟点睛。随后，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正式打响。河道上九只国标小龙舟、六只国标大龙舟、十只传统划船，共25支队伍依次排开，蓄势待发。发令笛响，三艘国标小龙舟率先冲出，鼓手温碧击鼓，桨手俯身入水，整齐划一的桨叶劈开碧波，龙舟如离弦之箭贴水飞驰，两岸观众摇旗呐喊，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与船上的号子交织成沸腾的交响。赛后，27岁的保加利亚龙舟队队员罗伯特·瓦西列夫难掩激动，他说自己是一名电工，赛前仅集训了2-3个月。
6: 我们在保加利亚没有龙舟，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但真的很酷。如果你们邀请我们的话，我们准备明年再来一次。
5: 上李家村龙舟队队长童俊威说，和外国朋友同江竞渡，共度端午佳节，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7: 我们通过龙舟把我们龙舟习俗传递给国际友人，希望他们也能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端午文化。
5: 活动现场，一平米博物馆端午主题微展也正式启幕。小小的空间生动展示了挂艾草菖蒲、送端午蛋、吃五黄六白等端午习俗。宁波博物院讲解员董明硕说：“
8: 来看看宁波端午的老民俗，展厅内有云龙镇文物与人竞渡文同月，它是最早同时有龙纹和周纹的一个文物，是最早见证龙舟文化的一个文物。大家来可以感受一下宁波端午节的历史。”
9: 世界杯情报站。
2: 北京时间今天举行的世界杯小组赛中，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绝杀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73岁的加纳队主教练奎罗斯赛后兴奋地冲进球场，在雨中单膝跪下向球迷致谢。另外两场比赛，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队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8日小组赛迎来第2轮，4场比赛分别是捷克对阵南非、瑞士对阵波黑、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10: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8400亿元。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再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25亿元。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556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近510万亿元，同比增长9%。
2: 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左右，92号汽油回到7字头，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上午对黎巴嫩南部2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敏，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收听。
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

0: 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太讲。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

0: 香钱粮。
1: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

适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3: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

0: 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终得。

0: 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4: 历史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

0: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618叠加端午节，江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

0: 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1: 江双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618年中购物季恰逢端午节，我市消费市场迎来黄金窗口期。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家电卖场及新能源汽车门店，发现各类促销活动密集上线，市民消费热情高涨，夏日经济活力迸发。在江山城北东方广场一楼，一场别开生面的偷吃大赛拉开商场618年中庆的序幕，参赛市民在书本遮挡和现实挑战的双重规则下快速偷吃零食，紧张欢乐的互动吸引了大量客流。城北东方广场总经理张海平：
2: 那我们就是今年呢，刚好是6月13号到21号，我们刚好是有这个父亲节、还有端午节、还有618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商场呢也举行了一些活动啊，其中就是我们有这个满满388块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场一个抽奖。
0: 为促进消费，许多品牌店庆专场低至2-3.5折，并推出多款特价单品，美妆、运动品类也同步上线多款平价爆款。张海平：
2: 我们的客流预计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个人每天左右。活动期间，基本上两个品牌，每个品牌都能达到。 大概2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的。
0: 家电领域同样一派火热，在市区神州数码京东家电卖场，年终促销氛围浓厚，空调、冰箱、电视、电脑等大小家电品类齐全，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3: 现在我们电脑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尤其是游戏本高端系列的。普通办公电脑呢，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因为临近618，有618的那个活动，再加上那个国补。电脑、笔记本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其次是手机、平板。
0: 结合高考结束后释放的学生消费需求，到店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刚刚结束高考的王子尧来到店里取走前两天预定的电脑。王子尧：
4: 最近刚好618活动比较优惠，然后还有学生准考证也可以，就是满减活动，因为线下比较安全。
0: 近期梅雨与高温交替，带动了季节性消费需求。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3: 因为最近都是梅雨天气啊，除湿机增长比较多，再么就是空调，雨天气开始炎热了。
0: 在年终大促的带动下，新能源汽车也迎来成交高峰。据江山之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郑志明介绍，针对618消费节点，门店推出618元抵扣1618元购车款的专属福利，并专项向厂家申请了部分特价车资源。郑志明：
5: 这个效果还蛮明显的。接待客流量的话，昨天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有将近100多批客户。618活动期间，我们有将近20几台车已经订出去了。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端午假期，粽子、咸鸭蛋等时令食品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组织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7号，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前往上虞镇大西滩农贸市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优佳汇生鲜集市的粽子销售区，执法人员检查了粽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是否合规，标签标志是否清晰完整，包装是否存在胀带、漏气、破损等问题。执法人员还现场随机抽取真空包装粽子，有序完成现场取样、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流程，统一送检检测。执法人员坚持监管帮扶并举，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台账不完善、环境卫生细节不到位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生产意识。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干部顾乃明：
6: 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陆续有11批次的这种抽检工作，主要检查的是这些节令食品中的这种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含量等等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
1: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节日食品安全监管，加大节令食品巡查抽检和隐患复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江城台记者报道。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100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1: 江城台记者报道。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端午假期来临，市民高速出行需求上涨，车流持续增多。 受永京渠上高速四都枢纽建设施工影响，G3金台高速渠中。

0: 南至江山路段正实行长期临时交通管制。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交警部门提醒过往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雨天谨慎驾车，安全通行。6月17号，记者前往 G3 金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路段实地探访，只见道路两侧摆放着醒目的施工提示标牌，道路双向超车道全部封闭，施工方通过启用硬路肩的方式双向保留四条车道供车辆正常通行，保障基础通行能力。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鲍小莹：
1: 因永清池上高速四渡枢纽施工需要，今年6月3号到9月25号期间，在 G3 金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的1472公里到1473公里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双向超车道将关闭，借用硬路肩保障双向四车道通行。如施工区域发生拥堵时，衢州方向可由江山出口下高速，福建方向可由衢州南出口下高速，绕行 S221、S319 省道，建议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高速交警也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交管官方新媒体平台导航软件，第一时间获取拥堵、临时管控等实时信息，灵活调整行车方案。鲍小莹：
1: 结合往年的这个通行素质研判，端午节期间辖区流量较平时会有小幅上升，因受永清池上四都枢纽施工交通管制影响，施工点位上下游服务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缓行拥堵情况。
0: 除施工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外，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多阴雨天气，路面湿滑会进一步增加行车风险。高速交警针对性给出雨天施工路段行车安全细则。鲍小莹：
1: 雨天出行前要检查好轮胎、制动、雨刮、灯光等车辆设施，行车途中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距离，避免猛打方向、急踩刹车。车辆行至施工区域需提前减速，严格按照施工路段限速标志行驶，严禁超速、超车、穿插变道。在高速公路行车中，一旦发生事故或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求之警惧。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

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

0: 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2: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

0: 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户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1: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窑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

0: 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鱼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鱼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2: 聚焦三农。
0: 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五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一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3: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以及特色种养业产

0: 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2: 乡村采风，
1: 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3: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6.1节礼物。
1: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3: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阿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1: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7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8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古丽买卖提：
4: 在6.1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1: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5: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1: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11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3: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

0: 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 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6: 今天真辛苦，伦敦下雪了，又湿又冷，把台北的湿气和北京的寒冷都结合了在一起。没想到因为参加了伦敦奥运志愿者，让自己在伦敦住了下来。爸爸回台湾了，这一年把花房照顾得真好，他说天天都让花房的花听那首花。因为有爸爸在，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待在伦敦，但英语真的好难，我决心将它读好，希望明年能申请到好的大学。最近 Peter 给了我好多建议，Peter 人很好，他的家人也很好。对了，英景山，你们有时间可以常去花房看我爸爸好吗？景山，你威尼斯参展的作品定了吗？今年论文写完之后，你也可以考虑来一下伦敦，这里艺术气氛很蓬勃，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你第二张专辑的歌创作如何呢？我班上有一位四川的同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你和陈绮贞，我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还让我跟你要签名，我说啦，买了正版的 CD 才会签。唉，但是现在要买 CD 太难了。景山，英，你们 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每个月让我用你们的方式给你们写一封信。
3: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7: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如果你也在欧洲，不同的人在欧洲生活有力的故事。借助一篇采访稿，认识一个叫做 Lily 的姑娘，她不太寻常的欧洲实习经历。我觉得最好的采访的状态是，这个人足够有特色，你几乎不需要问，那些鲜活的故事就从她的身上自动的跑出来。故事里当然也有寻常的部分，那就是在特定年龄所特有的大胆探索世界的勇气。热带湿城，35度的艳阳天，一身干练打扮的 Lily 坐在舒适明亮的办公室，享受中央空调下的清凉。作为这个全球酒店巨头的亚太区经济分析师，他除了每天对着电脑工作，也经常去各家酒店参观考察，以及和各类的投资者、酒店同行会面。这是一份 Lily 自己喜欢，在外人眼中也充满诱惑的工作。这场景看起来如此自然，而4年前在跨越半个地球的巴黎，在同一集团旗下工作，会

淡如雨、战战兢兢的实习经历。李李说，如今遥远的就像是一场梦。他来自法国数一数二的商学院，同学大多家境富裕，特别是很多的法国同学是等一完成学业就要回去继承家业的，而学校规定的实习基本上都是在办公环境一流的跨国大公司完成。李李的实习也在这样的一家跨国大公司，但他的工作内容却和同学大相径庭。对于酒店行业有兴趣的他，选择了在五星级的大酒店做一份深入一线的生产实习，也就是从事酒店中最基础的劳动，比如说前台接待、客房质量控制，还有餐厅适应等等。当然他本来可以轻松的在这个行业找到一份管理层听上去更高档的实习。有人问他做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当时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耸耸肩说，说实话，当时没有觉得这是多了不起的事。在巴黎上学的那几年，感觉身心无拘无束，现在需要勇气才能做的事，当时想到就去做了，才不管薪水低，或者说自己的法语说得磕磕绊绊，或者别人怎么来看我。不过做决定容易，现实巨大的震撼仍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李李的头上。习惯了商学院里所有事情的整齐有序，迷茫从一开始就降临。

说，在我开始实习的前一天，没有人通知我应该穿什么，梳什么发型，几点上班。我差点怀疑这个实习是不是幻觉，华丽的外表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就像是两个世界铺开在莉莉的面前。他实习的地点是巴黎的凯旋门索菲特大酒店，酒店坐落在一座典雅的奥斯曼风格建筑，走路就可以抵达凯旋门和游客如织的香榭丽舍大街。然而穿过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走入一楼之隔的地下室，别提装潢，连窗户都没有。大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闷热闭塞的环境中办公或休息，因为这是巴黎寸土寸金的土地，容不得工作人员享受任何奢侈。但是从那之后，我对外表华丽的东西都有了谨慎态度。说起来平常，但切身体会过反差之后，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夏季实习生，莉莉被安排到轮岗，第一个岗位是前厅，也就是酒店的前台，接待客人及接听电话。这个职位要穿标准制服，每天踩高跟鞋，化精致妆容。莉莉最初以为经理这么安排是先给她一份相对轻松的活儿，她以为只需要帮客人办理入住和退房，然后尽情聊天就可以了。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客人要求的多样化程度甚至超越他之前的想象。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客人打电话来，用阿拉伯式英语问房间的哪个方向指向卖家，我需要祈祷。莉莉说，我瞬间就懵了，培训材料里可没有提到过这个。身边的所有同事都比我更忙，找不到人帮忙，而电话里等待的则是有一些愤怒的客人。我很难想象他入职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样子。我问他，你对于五星级酒店的第一印象，因为这份工作会不会变得很特殊？他说，当时满脑子就想着如何进入角色，唯一提醒

我的是，这里是巴黎五星级酒店，是食堂免费提供的香喷喷的羊角面包，那是我至今为止吃到的最好的羊角面包。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味道在回忆中被强化了。在大堂工作一段时间后，莉莉被调到了客房部，也开始了一段备受煎熬的历程。

他说第一天完全在一个年轻的顶头上司吼叫跟谩骂声中度过。这个人是负责在房间打扫完之后核查质量的人，也是客房部的顶头上司，叫 Alexander， 20岁出头的法国金发女郎，对员工非常的凶，尤其是当我发育不够好，很多名词根本听不懂，比如针线、烫衣板、各种床上用品，他对我一下子就失去了耐心，开始咆哮。丽丽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当时她的一个好友正好就住在酒店附近的街区，丽丽每天一下班就跑过去大哭一场。这样的崩溃随着她法语的迅速进步终于渐渐烧起来。她说到另一个同事是个法国姑娘，刚见到时总是一副扑克脸，像个冰雪女王，难以接近，后来熟悉之后才发现她其实是个善良纯洁的人。有一天她忽然提出要带我去参观酒店的总统套房，让我长长见识。在华贵的套房里，她突然从旁边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捧起了一根白羽毛，然后闭上眼睛面对窗口祈祷着什么，最后像躺在手心里的羽毛轻吹了一口气，羽毛就飞出了窗外，飘向天空。再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双眼湿润地说，你知道吗，最近我非常爱的一个人去世了，他像天使一样纯洁，我觉得这根羽毛是他捎给我的信息。我这才知道，当初刚认识他时，他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刚好去世，他作为 MJ 的铁杆歌迷伤心欲绝，难怪心情不好。莉莉说，我当时的那些同事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人特别不一样，在商学院接触的人大多遵循一套所谓精英阶层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猜出对方在想什么，因为大家表面上永远都很客气。到酒店之后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表达可以那么直接，现在想起来挺怀念的。实习的最后一周，在莉莉的争取下，她终于有机会去餐饮部见识一下。她参加的是早餐部，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3点，又是从零开始。比如点菜，有时客人法语说得太快，她听不清楚她是要煎鸡蛋、炒鸡蛋、荷包蛋还是蒸蛋，这时候总是只能硬着头皮请客人再说一遍。而有一次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亚裔女士来吃早餐，当他知道莉莉是新手，就特意给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留了5欧元作为小费，那份惊喜实在是太难忘了，让莉莉开心了一整天。

虽然这份实习工作辛苦，但莉莉清楚，她不过是借此体验生活跟这个行业，再苦再累也只需要坚持一个夏天。而她的很多同事却一辈子在这里没日没夜的工作。那些同事除了前台，一般都是外来移民，比如客房部里真正负责打扫房间的几乎全部是法国的外国人，有的是来自非洲的难民，因为家丈逃难到法国，有的来自印度、东南亚，还有的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做这份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讨生活。在员工食堂经常能看到打扫卫生的非洲大妈大叔拖着臃肿的身子，一脸疲惫地扒着饭，而他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就是相互抱怨自己的身体被这份打扫工作折磨出很多的职业病，腰椎有问题、腿肿、风湿等等。莉莉说，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很为他们难过，不过这个城市至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份稳定，带来了自食其力的可能。他说有个非洲大妈曾经告诉他，自己的家乡还有战争不能回去，在法国的生活尽管艰辛，但总比生活在战火当中好。于是抱怨归抱怨，每次休息完之后他都挺直腰杆继续回去尽心尽力地打扫房间。而莉莉说，每当我神情沮丧游走在客房里的时候，这些大叔大妈们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提醒我不管多难多苦都不要忘记笑。那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幼稚，也开始学会感恩很多轻易可以得到的东西，健康、教育、食物。莉莉说，有一次我有机会和一位来自摩洛哥的清洁工度过一整天，观摩他的工作内容。这位和蔼的摩洛哥老爷爷在这个酒店已经工作了20年，负责打扫所有的公共区域，拖地、扫厕所、擦楼梯。只不过过了10分钟，我就已经被清洁剂的气味刺到不舒服，可这位爷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种刺鼻的味道中一个人打扫卫生。我想到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白天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问他要怎么办，他冲我微笑，露出微微发黄的牙齿说，还是照做啊，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的笑容那么真诚跟朴实，里头没有一丝抱怨，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巴黎梦吧。虽然不浪漫，却

也很坚实。不过莉莉说也有浪漫的，她说有一个非洲某部落的公主 S 和我一般年纪，她放弃部落的公主不做，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巴黎想要立足，她成了我们酒店的一个小小实习生。在听莉莉讲了那么多故事之后，我问她，那你自己呢，有没有一个巴黎梦？她斟酌用词说，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我并没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梦。这些年的成长，我希望尝试各种事情来认识自己，比如说去做这份酒店的实习，确认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和感情，但也更客观地认识了周围世界。但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和某个特定的城市挂钩，这是一个大胆又理性的女孩，从巴黎到新加坡期间必定又能引出无数的故事。但莉莉也说，巴黎的回忆对我来说像一场梦，因为和现在的生活反差太强烈，生活环境是其次，我怀念的是在巴黎时那个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未知精神的自己。生活有无限可能，搬到新加坡工作之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安静现实，和当年相比少了一份激情。那份实习是我在整个巴黎期间最辛苦的经历，但也是一段最有滋味的时光。而后我们不约而同一起背诵起海明威那段熟悉的话，他说，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无论以后你去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在莉莉的这场盛宴中，幸运的那年夏天汗流浃背的回忆酿成了一杯够烈够纯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容祖儿。

有些歌曲可能是属于一大群人的共同回忆，只要一放起，基本所有人都会说这首歌我听过，我熟悉。而有一些歌曲则可能会勾出一小波人的共同回忆，也许这样的歌曲好多年没听到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听到一个电台在播放，会不由自主的尖叫，这首歌我当年听过。这首歌是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买的一张磁带里边的主打歌曲，来自于王爵的《明天》。就想问一句，此刻在听的各位当中，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叫王爵的歌手，以及这首叫《明天》的歌曲呢？关于王爵这位歌手，我们分为两方面来说吧。首先，也许您完全不认识，从来没听过，看这个名字，有人会念成王玉，有人说，哎，名字好像是一个女生，声音听着也挺细腻，但这是一个1.8米的大老爷们儿。还有就是，如果要给你介绍的话，还得说到他的妈妈。王爵的妈妈唱过的歌曲是你一定听过的，比如说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回娘家，还有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大海呀故乡，没错，朱明英老师就是刚才唱歌的王爵的妈妈。就算在当年，其实王爵也没有怎么提及这件事儿。其实哈，作为一个玉二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所谓资源，很多人会好好的利用。但是当年的王爵就很低调，基本完全没有提自己妈妈是谁，而是以一个新人姿态发表了专辑《王爵》同名专辑。当年只有《明天》，在02年还是一首挺火。

还有看到好多同道中人，还记得这个组合，比如说那首大风吹大风吹赶快吹，还有其实你又不是我，你又何必安慰我，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慢慢来，好多好多歌啊。这些歌当年不是大红，所以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听过的人，当年喜欢过的人，现在再听到有人提起会觉得老乡啊，真的有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这些当年不怎么算大红的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都听过都记得。我当年就是特别喜欢去淘那些没怎么大红的歌手和专辑。一开始周杰伦刚出道，别人都不认周杰伦，都说哟，尔康唱歌了呀，周杰。我说你看清楚，周杰伦。那时候2000年，然后周杰伦

发了2001年的《范特西》，2002年的《八度空间》，越来越红。当时觉得我要深藏功与名，我去发掘更多的好的歌手，然后就发现像刚才的王爵，还有幺幺之类的。其实幺幺更早的一张专辑也听，但是在2002年这张《大风吹》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喜欢的一张唱片。刚这首歌曲《寂寞电梯》，它的曲子还有另外一版许志安所唱的，叫做《多希望你在这里》。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那首歌听一听，完全一样的曲，但是有不一样的词、编曲和演唱。今天这些歌曲都来自于这个世纪的头几年，时间往后退一年，有一位歌手也是当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在2003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寂寞的自由》。这首歌曲是由梁芒填词，栾树谱曲，季如锦所演唱的。现在提到季如锦，可能好多粉丝会说唐嫣的经纪人，对不对？对，就是他。他当年也是一位很棒的歌手。还有一首歌曲也许你也听过，值得一辈子去爱，就是那位季如锦。

当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没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的华语歌坛真的很厉害，随便拉出那么几首也许当年并不算是一线大红的歌曲，现在来听依旧不感觉过时，依旧觉得这些歌

写得真好，唱得真好呀。还有就是有一些歌手可能多年之后并没有在做歌手这个职业，他们在社会当中是别的角色。也许某一天你跟一位王总、一位王董、一位张主任，还有一位是做经纪人的季女士一块唱歌，以为自己可以是麦霸，但没有想到王总是朱明瑛老师的儿子，还有这位经纪人季女士当年也是霸榜很长时间的知名歌手。有些歌手没有再继续做歌手，并不说明他们在音乐方面造诣不够，或者是努力不够，可能在别的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一些更好的位置，所以他们以另一种面貌在社会当中去呈现自己。刚才的王爵和季如锦都是如此，王爵现在是王总，季如锦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经纪人。也有些歌手，他们可能并没有远离音乐这个行业，只是这些年也许音乐上的动态少了一些，现在我们已经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但是这些作品却留下了。就像刚才的亚裔亚欧，他们三位成员当中有一位后来化名叫做欧德阳，也有在节目当中做客过，还有罗文玉自己也独立的出过专辑，还有黄启莹也在单独的做专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曲要跟你说的这位歌手跟刚才这几位都比较像，就是当年红过一阵，而且他的主打歌我相信你听过，他的主打歌就是那首《美丽心情》，他是本多露露。那么问题来了，本多露露除了《美丽心情》之外还有哪首歌曲呢？现在是不是感觉这个问题真叫人头秃，我好像只听过《美丽心情》。在《美丽心情》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由姚谦老师填词，小柯老师谱曲，叫做《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独》，刚好呼应刚才的第一首歌曲《明天》。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之四，安逸交易的张家母子。离开洛阳，张仪星夜赶回了安逸。和苏秦相比，张仪不能那么洒脱的不管不顾。张家祖上本是附庸农户，吏农身份，还在魏文侯任用李逵变法的时候，张仪的曾祖有幸成了第一批脱籍的自由庶民，分到了200亩私田。曾祖勤奋力耕，晚年时已经成了殷实富户。其实吴起正在魏国招募士兵，准备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张仪的大父投军做了五卒，吴起训练的魏五卒是步兵，必须身穿铁片连缀的重铠，手执长矛，身背强弓与30支长剑，并携带3天干粮干肉，连续骑行100里，且能接战方算合格，是魏军最精锐的攻坚力量。

五族的地位与骑士同等，是很难得的荣誉。在魏国变法前，利农子弟是没有资格做骑士于五族的。大夫本是苦做农夫，做了五族，感念新法功德，在军中任劳任怨，勇猛作战。几年后，便被赏罚严明的吴起晋升为千夫长。十年后，又做了统辖万族的将军。张家从此成为新兴贵族。后来，吴起受魏国上层排挤，离开了魏国，大夫再也没有晋升。再后来，父亲已被弃武从文，做了魏武侯时期的一个下大夫，主司盐业。谁想，在魏武侯死后，父亲却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混乱的权力漩涡，成了公子婴政敌中的一员。后来，公子婴战胜即位，成了魏王，父亲一党惨遭涂炭。虽说是职位最小的党羽，父亲还是被放逐到离石要塞做了苦役。没有三年，父亲便在苦役折磨中死去了。那时候，父亲还不到30岁，母亲正是盈盈少妇，他们唯一的儿子张仪才只有3岁。大难临头，母亲没有丝毫的慌乱，她卖掉了安邑城内的府邸，埋葬了父亲，安顿遣散了绝大部分仆役，搬到了安邑郊外的僻静山谷。迁出后，母亲切断了与官场的所有世交，也切断了与族人的一切往来，带着几个义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山谷里艰难谋生。那时，母亲最大的事，是为小张仪寻觅老师。也是愈合凑巧，两年后，幽静的山谷居然撞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白发老人。老人在神溪边遇见了唱着诗采药的小张仪，回答盘桓了大半个时辰，老人带着小张仪找到了张家简朴幽静的庄园。老人说了他的名号，母亲喜极而泣，大拜不起。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此子难得，乃当世良才也。”便带走了小张仪。疏忽13年，张仪没有回过家，母亲也没有到山里找过他。张仪出山归家，看看40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偌大庄园，只有一个老管家带着3个仆人料理。张仪心痛不已，决心搁置工业，在家侍奉母亲颐养天年。谁想母亲却是个刚强不过的女子，见张仪守在家里不出门，便知儿子心思。一日，母亲命小女仆唤来张仪，开门见山问：“张仪，你休学11年，所为何来？”“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张仪没有丝毫犹豫。母亲冷笑：“你习策士之学，却离群所居，如何建功立业？”母亲半是辛劳，独自苦撑，虽是盛年，却已老尽，而决意在家侍奉母亲天年，以尽仁子孝道。张仪含泪哽咽着。母亲正色道：“论孝道，莫过儒家，孟母寡居，孟子却游说天下。孟子不孝吗？孟母不仁吗？你是名震天下，你却不识大体，居小节而忘大义，有何面目对天下明示？而若离家忧国，高堂白发，齐齐晚景，而于心何安？”沉默半日，张仪还是坚持着：“你随我来。”母亲拄着木杖，将张仪领到后院土丘上那间孤零零的石屋，推开门道：“这是张氏家庙，你来看。张氏祖上原是利己，自你曾祖开始小康，大父为将，乃父为官，至今不过4代。张仪，你对着张氏祖宗灵位说话，
你这第四代张氏子孙如何建功立业？看着石屋内三座木像，并陪享祭祀的历代尊长，惊讶之中，张仪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家庙，也不知道这后院有一座家庙。按照礼法，立庙祭祖是诸侯才有的资格，寻常国人何谈家庙？苏秦可谓富裕大家了，可庄园里也没有家庙。凝神端详，张仪明白了，这家庙一定是母亲搬出安邑后建的，而且就是为了他建的。张氏即遭灭门大祸，男丁唯于张仪，还不能留在身边建家庙而激励后人，决意守住张氏根基，这便是母亲的苦心。张仪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不禁悲从中来，伏地跪倒，抱住母亲放声痛哭。母亲毫不动容，顿顿手杖道：张氏一族是重新振兴还是再次沦落，全系你一人之身，这是大义。孝敬高堂，有心足矣，拘泥死守，忘大义而群小节，岂是大丈夫所为？张仪思忖半日，起身一礼：母亲教诲，醍醐灌顶，张仪谨遵母命。从那日开始，张仪重新振作，第一件事就是赶赴洛阳会见苏秦。他与苏秦做了十多年师兄弟，山中同窗休息，游历共沐风雨，虽非同胞，却是情同手足。去年夏日，二人一起出山，商定先各自回归故里，拜见父母并了却家事后再定行止。半年过去了，自己蜗居不出，安逸几个世交子弟要他去大梁谋事，他也都拒绝了。如今要定策士大计，张仪第一个想见的不是那些张氏世交的高梁子弟，而是苏秦。在张仪心目中，只有苏秦是自己的知音，如同俞伯牙的秦中心事只有钟子期能够听懂一样。苏秦非但志向远大，且多次善谋，与他谋划大业，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离开苏庄，张仪很是振奋，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明晰计划：先谋魏，次谋齐，再谋楚，三国之中总有自己一展抱负的根基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与苏秦达成的默契，各谋一方，只有呼应，没有倾轧。苏秦说得好，两马单槽，由此一条，两人都感到了轻松。同别氏之间的竞争，他们都不屑一顾，两人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只要他们之间不撞车，纵横天下就没有对手。苏秦不久就要西行入秦，自己也要立即奔赴大梁，不久两人的名声就会传遍天下，岂非快事一桩。快马急行，天未落黑时，张仪回到了安邑郊外的山谷，看着儿子风尘仆仆却又神色焕发，母亲脸上的皱纹第一次舒展开来。他默默地看着张仪吃饭，待他狼吞虎咽地大嚼完毕，淡淡笑道：爷儿要走了。回母亲，儿明日要去大梁，归期尚是难定。母亲笑了：尚未出门，何论归期？梁氏说要送你一件礼物。礼物？张仪一笑：一定是上好的酒囊饭袋了。就晓得吃。母亲疼爱的笑笑，嘟嘟嘟顿了几下手杖，一个清秀少年走了进来，向母亲鞠身一礼：见过主母，见过公子。母亲
窥然一探。

第二，这孩子叫飞云，是娘给取的名字。六年前，这孩子饿昏在山谷里，娘救了他，他无家可归，娘又收留了他。这孩子聪慧伶俐，帮着娘料理家事，也粗粗学会了识文断字。你孤身在外闯荡游历，娘就叫飞云给你做个伴当。母亲，张毅心头一阵酸热，而不能尽孝侍奉，原已不安。飞云正是母亲帮手，而万万不能带走，再添母亲劳累。傻也，母亲笑道，庄中尚有几个老仆，不用娘操持。娘想过了，儿既为侧室，周旋于诸侯之间，难保没有不测。飞云跟了你，缓急是个照应，这个孩子难得也。母亲，张仪知道母亲的性格，他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三日之后，张家的一辆轻便摇车上路了。摇车是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爵位的规格在安逸作坊打造的，桑木车身，铁皮车轮，只要一马架拉，简朴轻便，却又很是坚固。车盖规格只达了4尺高，是中等爵位的摇车，既实用又不显张扬，倒很合乎张仪布衣之士的身份。按照官场规矩，这种摇车应由2马架拉，再有一名专门驾车的御手。但战国以来名士出游，但凡有车者都是亲自驾驭，如此摇车可以打造得更加轻便，只趁一人之重，一马之力。母亲打造的这辆摇车也是此等时尚规格，易于一人一马，若加一御手，摇车便显质重。但令张仪惊讶的是，这个青衣短打布袋束发的小飞云仿佛没有重量，扭身飘上车辕，张仪在车厢中竟没有任何感觉，也不见他扬鞭，马缰只轻轻一抖，摇车便轻灵上道，淋淋飞驰，不颠不波，很是平稳。张仪不禁脱口赞道，好车技。少年回眸一笑，公子过奖了。目人之间，张仪注意到这个小仆人竟是如此一个英俊少年，清秀明朗，双眸生光，一头长发黑得发亮，若再健壮一些，当真是个美男子。张仪高声道，飞云，你有姓氏吗？没有。飞云答了一声，没有回头。华夏族人的姓氏原本不是人人都有，夏商周三代只有世家贵族才有姓氏，且多以封地封爵或官号为姓，如同一个部族的统一代号，寻常国人有姓者很少，立即庶民就更不用说了，都是有名无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身份稍高的国人也都有了姓，或从族中官吏尊长，或从原本的封国，或从自己所赖以谋生的行当，譬如铁工就姓了铁，不一而足。战国以来变法此起彼伏，各种奴隶纷纷成为自由平民，姓氏也就普及起来了。张仪的张姓就是曾祖脱去痢疾后从了老国人中的姻亲定的姓，至今已经4代。现在还没有姓氏的就是那些还没有脱去痢疾的官奴与山野潮海的吏农、药农、渔人、猎人等所谓贱民，而这些人在魏国已经很少，燕赵楚三国则依然很多。如此说来，这位郡仆倒有可能不是魏国人，而很可能是逃离本土到魏国谋生的饥荒游民。心念及此，张仪也就没有再问，他不愿意这个英俊少年伤心。大梁安邑是新旧两个都城，两地之间的官道宽阔平坦，轻便摇车马不停蹄，一天一夜便可到达。但张仪原非紧急军情。

神色疲惫地急吼吼赶到，反倒有时明示气度，自然就不想赶得紧。日暮时分，渡过大河，他便想在南岸的广武歇息一夜。飞云自然是听他安排，主仆二人在广武城外一家可以喂马的小客栈住了下来。安顿好马匹，飞云问公子，往房间里送饭吧，外边人多。张仪笑道，人多好啊，走外边。两人来到客栈大堂，只见宽大简朴的厅堂座座有人。飞云正在皱眉，正好侍者收拾完窗口边一张案几，走过来殷勤地请他们入座。一落座，飞云便向侍者吩咐道，一荤一素两份汤饼。侍者连声答应着去了。张仪惊讶道，飞云，你如何知晓广武的汤饼名吃？飞云笑道，学的，主母教了我许多。说着看看窗外，只见厅堂外的大院子里蹲满了人，尽是不衣短打，一边嚼着干饼，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着菜汤，一片热气腾腾。飞云诧异道，这地方忒怪也，城小却车多人多，挤得像个水路码头呀。张仪笑了，这广武虽是大河南岸的一座小城，却因东南数十里有一座著名的敖仓，便生出了商旅大运。敖仓是魏国的最大粮仓，每日进出运粮的牛车马队络绎不绝，但敖仓周围十里之内都是军营，不许车马停留。缴粮调粮的车马队只有到最近的广武城外歇脚打尖，时间一长，这广武变成了敖仓的连体根基。你看，广武最大的怪异处是城外繁华，城内冷清，窗外吃喝的是各郡县的车役挑夫，厅堂里用饭的十有八九都是押运的县吏。飞云不由肃然起敬，公子懂得真多，飞云长见识了。张仪哈哈大笑，觉得这个郡仆当真聪慧可人。此时饭菜酒已经上齐，一方正肉，一盘青葵，两碗羊肉汤饼，小小一坛楚国的兰陵酒。飞云对侍者说，你去我来，利落地打开酒坛，给张仪斟满一碗捧到面前，公子请，只此一坛。张仪恍然，心知母亲怕自己饮酒误事，叫飞云时刻提醒自己，感慨笑道，一坛三斤，只饮一半，余下的留在路上便了。飞云大约没想到公子如此好侍候，意外的高兴。张仪大饮一碗，连连赞叹，叫飞云也来一碗。飞云连连摇头，说自己从来不饮酒。张仪慨然道，大丈夫同路，如何能滴酒不沾？这楚国兰陵酒甜润清凉，醉不了的，来。飞云无奈皱着眉喝下一碗，一时满面潮红，呛得连连咳嗽。张仪不禁笑道，满面桃花，飞云像个女儿家。飞云大窘，脸更加红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第二天太阳上山，

张仪的轻便摇车驶出广武客栈，直上官道。经过敖仓时，忽见敖仓军营的马道上尘土飞扬，直向官道而来。飞云怕前行赶得太急，跟在后面又要吃骆驼，便停车靠在道边，要等敖仓马队去远了再走。片刻之间，马队从军营中冲来，当先一面翻旗，在烟尘中迎风招展，旗上分明大书一个仙字。张仪惊喜，豁然站起高喊：贤兄，张仪在此。喊声方落，马队骤停，当先一辆摇车拐了过来，车盖下一个高官红服长须拂面的中年人遥遥拱手笑道：张兄好快，我正要去大梁贤妻周旋也。张仪已经下车，走到对方车前拱手笑道：不期而遇贤兄，不胜欣慰。本说下月去大梁，怎奈家母催逼，早了日子，贤兄见谅。来人也已下车，拉住张仪笑道：无妨无妨，好在我只是引荐，无需多费周折，成事与否全在张兄自己了。自当如此，张仪不会连累你这个敖仓令，担保举荐。哪里话来，张兄国事，我区区小吏，何有资格担保举荐？两人一起大笑。敖仓令道：张子，并车同行如何？张仪拱手道：不必了，先兄官务在身，多有不便，到得大梁，张仪自来府上拜访。张子既不想张扬，先例也不勉强，大梁见。回身登车，扬尘而去。待敖仓令的马队走远，张仪方才登车缓行，向大梁临临而来。这个敖仓令先例，祖上本是晋文公时的名将先轸，似乎应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名将无三世之功。先世后裔竟弃武从文，始终没有大晋，先例也只做了个司徒库下的敖仓令，算是个有实权而无高位的中爵。虽是如此，先世的声望犹在，先例在大梁依旧是魏国文人。张仪的父亲也曾在司徒库任事，与当时做司徒库督仓廪的先例父亲同事，有通家之好，所以张仪与先例也算得是世交了。后来张氏离祸，搬出安邑，两家往来也就中断了。张仪年少入山，与这先例从未谋面，自然也不认识了。但张仪从王屋山休息归来，在大梁安邑的士大夫中已经有了名士之誉，先例慕名拜访，世交又自然恢复了。先例为张仪引荐了诸多朋友，都是当年司徒库官吏的后裔，自嘲是大梁的司徒党。叙谈世交情谊之余，众人纷纷鼓动张仪来大梁做官。张仪只是高谈阔论，并没有接这个话题。在他心目中，魏国虽是祖国，但吏治太腐败，正是自己这种才具之士的天敌，所以并没有想留在魏国。再则，他对凭借朋党群带谋官谋事，素来厌恶蔑视，自然也不想过深卷入到司徒党里去。洛阳之行，与苏进一夜长谈，张仪大受启迪，重新审视了魏国，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在魏国的努力。无论如何，魏国的强大根基犹在，若能根除赤糜腐败而重新振作，统一六国还是比其他战国有利得多。有了这一番思谋，便在从洛阳回家的途中取到大梁，似乎无意拜会了一个司徒党，酒酣耳热间透露了自己想在大梁谋事的想法。张仪的本心是给自己原先的婉拒打了个圆场，不想无端开罪于司徒党，并没有请司徒党斡旋引荐的意思。谁知对方是个官场老手，世故老道，认准了是张仪放不下名士身份而做出的委婉含蓄姿态。

0: 其实就是要司徒党给他修桥铺路。司徒党中若有了张仪这等名士身居高位，自然是势力大涨，所以对张仪的清高也毫不计较。消息传开，便有了司徒党首例敖仓令先例回大梁为张仪斡旋之事。凡此种种，张仪都蒙在鼓里。张仪走的是当世名士的路子，直接求见君主，无需任何人从中引荐。这种方法简单扎实，既能充分体现名士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风骨，又对君主的识人眼光与用人胆略有直接考量的效果。成则一举公卿，不会陷于任何官场朋党；败则飘然另去，不会将大好光阴空耗在无休止的折中斡旋之中。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实力派名士不约而同的路子。孔子、孟子、范蠡、文仲、吴起、李悝、商鞅以及他们身后的诸多名士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种做法。张仪一身傲骨，如何能够苟苟盈盈于朋党卵翼之下？因了这种想法一以贯之，坚定明确，所以张仪从来没有求助于人的企图，与谁都是海阔天空。不和多了一番心思，想消除一个无端对手，却引出了一场额外的援手。偏偏张仪魂不知晓，见了敖仓令先例，还是左右逢源的虚应故事，使先例不得要领，悻悻而去。一路清闲，夕阳闲山时到了大梁北门外，早有敖仓令先例带了司徒党几个实权官员在迎候，要借张仪到先例府上接风洗尘。此时张仪才觉得事情有些拧，好在他心思灵动，略一思忖，吩咐飞云驱车去安置客栈，而后在先例府外等候自己。他则与先例同乘一车去赴酒宴，这便是委婉地与司徒党保持了距离，显示了自己的独立。司徒党本来已经商定，张仪住在先例府，觐见魏王谋官一事由司徒党合力斡旋，如今见张仪如此做派，一时顿感难堪，气氛不由别扭起来。张仪一拧，接风酒宴便显得客气拘谨起来。虽然张仪做出浑然不觉的样子，照样海阔天空，然却闭口不谈大梁觐见之事，这在对方觉得大失体面，人人尴尬，自不想再与这个不识抬举的名士着实结交，愁蹙便冷淡了下来。直到酒宴结束，也没有人提及引荐举荐之事。不到初谷，接风洗尘告罢，没有一人送张仪前去客栈。张仪毫不在乎，一打工辞行，跳上飞云的摇车，大笑着扬长而去了。回到客栈，飞云已经事先关照客栈侍者备好了沐浴器具与大桶热水，张仪在热气蒸腾的大木盆中浸泡，心中却思谋着明日的说辞对策。接风酒宴的些许不愉快也烟消云散了。沐浴完毕，飞云捧来一壶冰镇的凉茶，张仪咕咚咚扭饮而下，胸中的灼热酒气荡涤一去，顿感清醒振作，吩咐飞云自去歇息，自己从随带铁箱中取出了一卷大书，在灯下认真琢磨起来。飞云知道这是公子每日必做的功课，不再多说，掩上门出去了。这是一本羊皮缝制的书，封面大书天下两个大字，大皮纸每边一尺六有余，摊开占了大半张书案。竹简时代这种羊皮纸缝制的书算是极为珍贵的了，只有王侯公室的机密典籍与奇人异事的不传之秘，采用这种极难制作的羊皮纸善写。面前的这本天下是老师集终身阅历， 并参与门下诸多著名弟子的游历见闻编写的。书中记载了七大战国与所存30多个诸侯国的地理、财货、国法、兵制、吏治、民风等基本国情，颇为详实。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有一幅老师亲自绘制的地理山川图，要隘、关塞、仓廪、城堡、官道路线等无不周详。在当时，只有鬼谷子一门有能力做如此大事，因为非但老师本人是500年一遇的奇才异士，所教弟子也尽皆震古烁今的经纬之士。别者不说，读商鞅、孙膑、庞涓三人就足够天下侧目而视了。这本天下就是包括了苏秦、张仪在内的这些学生们的心血结晶，如何不弥足珍贵。临出山前，老师特意叫他与苏秦各自抄写了一本天下，作为特别的礼物馈赠两人。抄完书的那天，老师亲自在封皮题写了书名，又在扉页写下纵横测试、夺势为本8个大字，便送他们出山了。张仪将天下中的七大战国重新浏览一遍，兑现给魏王的霸业对策已经成算在胸，思谋一定，倦意顿生，上的卧榻呼呼大睡了。清晨起来，张仪精神奕奕，飞云笑道：“耶，公子气色健旺，要交好运了。”张仪揽住飞云肩头笑道：“飞云，不要叫公子，我又不是世家高粱子弟，听得不顺。”飞云惊讶：“耶，叫我如何称呼？”张仪略一思忖道：“共车同游，就呼我张兄可也。”飞云面色涨红：“如何使得，坏了主仆名分也。”张仪揶揄道：“不知晓礼崩乐坏吗？你只管叫就是。”飞云嗫嚅道：“张兄，我等你回来中饭。”张仪大笑：“便是如此了，中饭我不定回来，你收拾好行装车辆，也许就要搬到大地方了。”说罢扬长而去。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之五，张仪第一次遭遇挑衅。大梁王公近日特别忙碌，魏惠王要出城行猎，陪列大臣及内侍禁军从五更就开始忙起来。这是迁都大梁以来魏惠王首次出猎，王公上下特别兴奋，车辆、仪仗、马匹、弓箭、帐篷、酒器、赏赐物品、野炊器具等，忙得上下人等穿梭般往来。天一亮，丞相公子昂进宫检视，他是魏王族弟，又是围猎总帅，逐一落实细务后，又调拨各路军马，指定各大臣的陪猎位置，确定行猎路线，委派各路行猎将军，宣布猎物赏赐等级等，又是大忙一番。一切妥当，刚好太阳升起到城楼当空的辰时，只等魏王出宫，行猎大军便要浩浩荡荡地开出。
1: 大王出宫！
0: 大殿口老内侍一声长呼，魏惠王全副戎装甲胄，大红斗篷，后边跟着婀娜多姿的胡姬走出了长廊。殿外车马上的王子大臣、军兵内侍齐声高喊：“
1: 魏王万岁，王后万岁！”
0: 魏惠王步履清洁，矜持微笑着向三军与大臣招手，似乎从来都是这般欣然。3年前丢失河西之地，而后迁都大梁，魏惠王一直很是郁闷。庞涓战死，龙骨战死，公子昂竟被商鞅俘虏了一回。魏国非但丢失了占据60多年的大河西岸土地，而且连河东的离石要塞 与包括韩国

0: 开始，魏惠王倒也是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子。后来，见国人权臣尚算安定，便渐渐地缓了过来。回头一想，暗自好笑，自己平定内乱于危难之中，振兴国威30年之久，纵有小败，何至国人不容？如此一想，负罪歉疚之心顿消，精神又振作了起来。图谋好好的搜罗几个无气商鞅那样的名士大才，将失去的霸业再夺回来。魏惠王决意要重振雄风，蜗居书房，圈来丞相公子昂，很是谋划了一阵子。公子昂盛赞魏王孝义干实，为国操劳。魏惠王大是欣慰，立即觉得身为一国之君，须得张弛有度。于是，公子昂的行列主张，当即被欣然采纳。于是，就有了这场将大展国人之气的狩猎举动。
1: 禀报我王，
0: 长公老内侍气喘吁吁跑来。
1: 孟子大师率门生百人进入大梁求见大王。
0: 魏惠王大为皱眉，觉得这老夫子来得实在扫兴。但这孟子乃儒家大师，算得上是天下第一老名士了，若因行列不见，传扬开去可是大损声望，魏国正当用人之际，如何拒绝的如此一个招牌人物？此损有轻，魏惠王对公子昂无可奈何的笑笑。撤销行列，仪仗迎接孟夫子。片刻之间，早已准备好的行列鼓乐手列队奏乐，王宫中门大开，魏惠王率领陪列大臣迎出宫来，一切就变，快捷非常。然这声势却是孟子大吃了一惊。孟子在列国奔波多年，来魏国也不知多少次了，儒家的为政主张已经是天下皆知，无论大国小国，虽然无人敢用儒家执政，却也没有哪个国家敢无故开罪于这个极善口诛笔伐的学派。时间长了，孟子也明白了此中奥秘，打消了出世念头，将游历天下看作了讲学传道的生涯。各国君主也看出了奥妙，对孟子师生也不再心怀芥蒂，而乐得为自己博个礼贤下士的名望。如此一来，儒家竟与各国君臣奇妙地融洽了起来，举凡所过国家都是一番祥和隆重的礼遇，比起当年孔夫子的惶惶若丧家之犬，可要气派堂皇多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 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石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 将于六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六月八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2: 油车的药材联合器那个挂搭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3: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4: 聚焦三农，
0: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七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5: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0: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5: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啊，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啊，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啊保存的。
0: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5: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啊三合一。
0: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 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

0: 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1: 我们同仁堂酱三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2: 乡村采风，
0: 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五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5: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了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6: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7: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

0: 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

0: 止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

0: 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6: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9: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

0: 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

0: 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礼仪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礼仪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悟，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浩、雷海潮讲话，刘杰主持。
1: 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打造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2: 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与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
1: 端午假期全省高温多雨，浙中北降雨明显。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
2: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伊60天谈判期限18号起算，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

0: 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道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王浩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王浩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筹判，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浩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加快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新一轮医学高峰建设，加快建设高水平县级医院，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实施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围绕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优化资源配置，破解政策堵点，加快推进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有效破解乡村医疗卫生人才招不进、留不住、留不动难题，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 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提倡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王浩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进一步优化完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雷海潮充分肯定浙江卫生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纵向提升、普惠均衡、动能储备上展现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特点特色，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中讲好浙江故事。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和布局，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保障机制，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会上，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体育局、杭州市、嘉善县做交流发言。省部署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设有医学教育的高等院校、省级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残联班子成员及各市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以勤齐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浙江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这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一堂淬炼初心、砥砺担当的生动党课。省委书记王浩出席，省领导邱启文、王成国、赵光军、杨清九、高英忠，省法院院长郑清、武警浙江总队司令员安大军参加。报告活动分为忠诚铸魂、初心为民、笃行实干、无畏担当四大篇章，九组英模宣讲代表依次登台，以质朴真切的语言讲述一线履职、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整场报告活动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其中彰显了浙江政法铁军绝对忠诚、为民担当、勇于斗争的鲜明底色，引起与会人员强烈共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表示要以英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之以恒锻造五个最新时代政法铁军，把英模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政法保障。报告活动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市县市区，全省共计 1.1 万多名政法干警同步收看聆听。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有关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紧扣技术演进和产业变革趋势，按照既定理念打法，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为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刘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新趋势、新模式、新变化不断涌现，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相关制造给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加快金融、人才、政策等要素资源向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芯片、新材料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进一步巩固我省现有优势和良好态势，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消 token 这一价值新锚点，

0: 持续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新路径，进一步激活数据资源释放智能红利。要围绕高效、绿色、安全的目标，加快打造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探索建立一体化监测标准体系，积极推广运用算力券，推动算力资源高效对接和灵活供给。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进一步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高水平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着力打造行业垂直模型，引导企业加大智能体开发应用力度，拓宽应用场景，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更好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充分发挥开源技术体系优势，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增强开源社区的全球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加力营造一流开源开放生态。徐文光、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之江实验室分别在会上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昨天上午，省政府与航天科技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见证签约。此次签约是双方共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助推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建设的有力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在太空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航天加、新兴产业和创新生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实现航天事业、航天产业与浙江省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浙江省与航天科技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已在空间技术创新、无人机研发制造、航天电子装备产业等领域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和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俊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书，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出席签约仪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在绍兴嵊州市甘陵镇的嵊州小吃旗舰店，一款浑身透着翠绿的小笼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消费者郑冠冠说，
8: 过来吃小笼包，看到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嗯，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不错，感觉很健康。
7: 今年5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专门为嵊州小吃产业出台了16条支持措施，首次提出健全食药同源研发体系，推动功能型产品开发。当前全国嵊州小吃门店已超3万家，年销售规模超200亿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食药同源成为食品开辟健康赛道的关键词。浙江包行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李友飞说，
9: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板蓝根清脆笋丁小笼包，在我们的包子里面加入这是药食同源的元素，比如说像当归、红枣、桂花和茯苓，我们这几款是小试，小试以后反响很好，就是我们打算把它就是投入大生产了。
7: 在全省各地，有不少中医院推出养生茶饮、便携泡脚包、药膳配方等产品，掀起新国潮。杭州萧山区中医院中药师团队结合临床经验推出的养生产品，吸引不少市民持续复购。市民孙女士买了中药茶饮，
10: 像现在夏天嘛，特别是这种茶饮

0: 就很适合我，喝了以后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调节一下肠胃啊，改善一下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1: 萧山区中医院中药房主任周江说，
2: 在互联网上呢有十多款的茶饮方，两款煮与煲，还有两款呢是煲汤的，反购的比例也比较高，后期也会根据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定期的推出适合更多人群的一个茶饮煲和煮与方。
1: 从治病到养生，从药房到生活，中医药生活化时尚化场景，让中医药消费全面升级。遂昌以黄精、人参、熟地黄等药材入线，推出四款食药同源系列养生常用。安吉县中医院推出文小帕驱蚊别针、中药香牌等手工文创，订单已突破1600件。诸暨等地将益母草、茯苓等中药材融入咖啡。武义县一家老牌中医馆创新推出陈皮红豆沙、莲子芝麻糊等近10款养生甜品，日销50-60万。负责人潘兴说，
3: 我们在红豆沙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的陈皮，然后在芝麻糊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莲子，那这些食材呢都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1: 浙江中医药大学是培养中医药人才、提升服务能级、助力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学校聚焦老中医加新科技，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等现代化，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贡献中医药力量。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说，
4: 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四体一品的协同机制，建立6个医研联合实验室和省中医药创新发展联合体，推进中医药康养行动，成立产品研究转化中心，开发中医药加系列药食同源的产品，打造浙中本草的品牌，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更好地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真正把中医药的疗效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
5: 眼下618跨境订单持续走旺，一新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6: 繁忙的义乌西站，一列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着小商品驶向亚欧各地。在义乌庞大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运输，忙碌的同时回款周期长，容易坏账都曾是压在他们心中的巨石。浙江携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说，
7: 我们现在一个月800个集装箱，应付账款是4000万人民币，客户他得把这个货卖掉，完成这个回款之后再来给我们付运费，垫资周期往往可能是2到6个月就会出现一个运费收不回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曾经就发生过客户是沙特的，150多万的运费成了坏账了。
6: 针对行业痛点，在监管部门引导下，金华创新推出组货人运费险，还联动银行推出保单增信融资服务，为物流企业筑牢风险屏障。一件商品从义乌到境外消费者手中，往往要汽车换火车或者轮船飞机，出了国门交通工具又要再倒几次。以往跨境运输要按路段、运输方式分开投保，一套流程下来手续繁杂，成本偏高，一旦出现货损，多家保险公司还容易相互推诿。人保财险义乌支公司推出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与 TIR 卡型保险两大创新产品。公司副总经理王笑说，
8: 义乌的小商品从我们的出货仓开始，以一新欧运输为例的话，陆路、铁路、在水路，再回到陆路，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次投保、一张保单给客户提供全程的一个风险保障，大大降低了投保的成本啊，也简便了投保的手续，也降低了一些多段运输过程当中存在的责任不清、理赔不清的情况。
6: 目前多式联运一单制保险已累计提供6.7亿元风险保障，还入选了2025年浙江自贸区金益片区首批最佳制度创新案例。 与此同时，当地面向小商品经营户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信用险商户。

0: 信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3万亿元，帮助商户挽回经营损失4600多万元。一整套全链条保险体系牢牢守住外贸货物运得出去、货款收得回来两大核心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义乌监管支局局长温树伟说，金融创新既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风险底线。
1: 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之线，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0: 金融的温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依托涉外金融服务改革，当地银行推出外籍客商经营性信用贷款，仅凭经营状况、交易流水等就能办理纯信用放款，境外人士在这里享受到了均等化的金融服务。从主动服务、贴心帮扶的店小二，到严守底线、全面护航的守夜人，金华以改革提效能，以服务暖人心，以监管防风险，不断丰富义乌发展经验的金融内涵。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洪兴认为，
2: 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逐步构建起覆盖贸易、投资、支付、保险和人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了便利化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开放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精华经验。
3: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嘉兴南湖机场到宁波舟山港海空联运业务昨天落地，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和世界级海港实现战略联动，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和嘉兴台的报道。
4: 上午，一批从孟加拉国达卡飞抵嘉兴南湖机场的成品样衣，经海关监管后，陆路运输送往宁波眉山综合保税区进行保税仓储，随后将通过宁波舟山港海运发往海外。按照以往模式，这批货物抵达目的地需全程海运，中转环节多，流转周期长。如今有了海空联运模式，物流时间至少可缩短7天。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关务主管王恒说，
5: 海空联运是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进行一个无缝衔接，既能发挥空中运输时效快的特点，也可依托宁波舟山港的航线，班轮密集的便利，有效精简中途的中转环节，压缩整体的运输时长，综合成本可以降低20%以上。
4: 据了解，今年嘉兴南湖机场将开通20条国际航线，覆盖东南亚、日韩、欧洲、北美。随着航线不断加密，海空联运货物将从单纯服装拓展到生鲜食品、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小包裹等多元货种，逐步形成空运入境、保税中转、海运出境的贸易新通道。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员朱哲熙说，
6: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化、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浙江进一步提升国际供应链组织能力。
7: 昨天上午，舟山长虹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为全球头部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量身打造的首艘21700箱液化天然气双燃料集装箱船点火开工。这是目前我省开工建造的最大吨位双燃料集装箱船，设计航速19节，计划于2027年8月建成交付。这是长虹国际与地中海航运第4次深度合作，这艘船将搭载新一代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系统，同时预留氨燃料适配条件，可以大幅降低船舶航行的能耗与尾气排放。
8: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9: 没问题，
10: 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8: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618叠加端午节，江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浙台记者宋超报道。
14: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兵、陈嘉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务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务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15: 江双塔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4: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618年终购物季恰逢端午节，我市消费市场迎来黄金窗口期， 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家电卖场及新能源汽车门店，发现各类促销活动密集上线，市民消费热情高涨，夏日经济活力迸发。在江山城北东方广场一楼，一场别开生面的偷吃大赛拉开商场618年中庆的序幕。参赛市民在书本遮挡和现实挑战的双重规则下快速偷吃零食，紧张欢乐的互动吸引了大量客流。城北东方广场总经理张海平：
16: 那我们就是今年呢，刚好是6月13号到21号，我们刚好是有这个父亲节、还有端午节、还有618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商场呢也举行了一些活动啊，其中就是我们有这个满满388块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场一个抽奖。
14: 为促进消费，许多品牌店庆专场低至2至3.5折。并推出多款特价单品，美妆、运动品类也同步上线多款平价爆款。张海平：
16: 我们的客流预计的话，应该会达到2.5万个呢，每天左右。活动期间，基本上两个品牌，每个品牌都能达到大概2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的。
14: 家电领域同样一派火热，在市区神州数码京东家电卖场，年终促销氛围浓厚。空调、冰箱、电视、电脑等大小家电品类齐全，前来咨询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17: 现在我们电脑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尤其是游戏本高端系列的。普通办公电脑呢，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因为临近618，有618的那个活动，再加上那个国补。电脑、笔记本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其次是手机、平板。
14: 结合高考结束后释放的学生消费需求，到店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刚刚结束高考的王子瑶来到店里取走前两天预定的电脑。王子瑶：
18: 最近刚好618活动比较优惠，然后还有学生准考证也可以，就是满减活动，因为线下比较安全。
14: 近期梅雨与高温交替，带动了季节性消费需求。神州数码京东家电负责人王慧：
17: 因为最近都是梅雨天气啊，除湿机增长比较多，再么就是空调，雨天气开始炎热了。
14: 在年终大促的带动下，新能源汽车也迎来成交高峰。据江山之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郑志明介绍，针对618消费节点，门店推出618元抵扣1618元购车款的专属福利，并专项向厂家申请了部分特价车资源。郑志明：
19: 这个效果还蛮明显的。现在客流量的话，昨天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有将近100多批客户。618活动期间，我们有将近20几台车已经订购出来。
15: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端午假期，粽子、咸鸭蛋等时令食品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组织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7号，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前往上虞镇大西滩农贸市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优佳汇生鲜集市的粽子销售区，执法人员检查了粽子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是否合规，标签标志是否清晰完整，包装是否存在胀带、漏气、破损等问题。执法人员还现场随机抽取真空包装粽子，有序完成现场取样、信息核对、样品封存等流程，统一送检检测。执法人员坚持监管帮扶并举，对检查中发现的经营台账不完善、环境卫生细节不到位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从业人员合规生产意识。市场监管局城北所干部顾乃明：
20: 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展了陆续有11批次的这种抽检工作，主要检查的是这些节令食品中的这种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含量等等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
15: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节日食品安全监管，加大节令食品巡查抽检和隐患复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4: 江山台记者报道。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

0: 假期来临，市民高速出行需求上涨，车流持续增多。受永津渠上高速四都枢纽建设施工影响，G3金台高速衢州南至江山路段正实行长期临时交通管制。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交警部门提醒过往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雨天谨慎驾车，安全通行。6月17号，记者前往 G3 金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路段实地探访，只见道路两侧摆放着醒目的施工提示标牌，道路双向超车道全部封闭，施工方通过启用硬路肩的方式双向保留四条车道供车辆正常通行，保障基础通行能力。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鲍小莹：
1: 因永津渠上高速四都枢纽施工需要，今年6月3号到9月25号期间，在 G3 金台高速衢州南与江山之间的1472公里到1473公里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双向超车道将关闭，借用硬路肩保障双向四车道通行。如施工区域发生拥堵时，衢州方向可由江山出口下高速，福建方向可由衢州南出口下高速，绕行 S221、S319 省道，建议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高速交警也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交管官方新媒体平台导航软件，第一时间获取拥堵、临时管控等实时信息，灵活调整行车方案。鲍小莹：
1: 结合往年的这个通行数据研判，端午节期间辖区流量较平时会有小幅上升，因受永津渠上四都枢纽施工交通管制影响，施工点位上下游服务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缓行拥堵情况。
0: 除施工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外，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多阴雨天气，路面湿滑会进一步增加行车风险。高速交警针对性给出雨天施工路段行车安全细则。鲍小莹：
1: 雨天出行前要检查好轮胎、制动、雨刮、灯光等车辆设施，行车途中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距离，避免猛打方向、急踩刹车。车辆行至施工区域需提前减速，严格按照施工路段限速标志行驶，严禁超速、超车、穿插变道。在高速公路行车中，一旦发生事故或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求助警局。
2: 至此，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

0: 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